0: 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张默，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王政府在邯郸市邢台市调研，加快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
4: 探守禁锢里，谋传承新篇。我市举行郭守敬文化调研观摩活动。
3: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数字赋能生产一线， AI 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省长王政普在邯郸市邢台市调研。王政普来到永年区锦固建博览中心国智科技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武安市清风绿能固废处置有限公司、沙河市迎新玻璃集团新力玻璃有限公司、宁晋县裕丰集团一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揽新高岛河北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产业大脑建设、企业数字化改造等情况。他强调，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提高县域经济竞争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各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政府引导市场思维，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以提高附加值、增强竞争力为核心，以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抓手，以节能降本、降耗减污、提质增效为目标，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要建好用好产业大脑，健全全链条数字化服务体系，打通产业链上下游数据壁垒，拓展原料集采、生产工艺、物流仓储、信贷金融等服务场景，让更多企业共享数字红利。要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加强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推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提高产业发展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引导企业探索创新节能减排技术，运用数字技术做好能耗管理，提升资源循环综合利用水平，推动产业链向新向绿发展。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强要素保障和指导推动，增强产业大脑服务效能，提升专业化运营水平，构建多方共赢、可持续发展格局。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10月10号，市政协主席陈冲就自行车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和自行车支城建设工作到广宗县、萍乡县实地走访调研，市政协副主席张健参加。陈冲强调，广宗县、萍乡县自行车同车产业基础深厚，要发挥上下游产业链配套齐全优势，加大产品创新研发力度，做优做强品牌，抓住自行车支城建设机遇，推动产业提质转型，走好绿色化、品牌化、智能化发展之路。要大力发掘内需潜力，扩大内销市场，做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协同发力。要加强与专业骑行车队合作，充分吸收借鉴运动员反馈意见，以赛场检验推动产品迭代升级，持续放大比较优势，助力自行车支城建设。
4: 郭守敬是从邢台走出的元代科学巨匠，他的治水智慧与科学精神是我市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10月10日上午，我市举行郭守敬文化调研观摩活动，观摩嘉宾走进郭守敬治水文化园和郭村故居，为守敬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把脉献策。调研观摩团首站来到湘湖公园郭守敬治水文化园，作为我市新添的文旅地标，

0: 这座专题文化园集中展示了郭守敬在水利方面的丰功伟绩。大家详细了解了郭守敬从行舟治水到西夏治水，再到元大都水利建设的完整轨迹。这位从邢台走出的元代科学巨匠，一生主持水利工程20余项，其因旧谋新的治水理念至今仍有借鉴意义。随后，观摩团来到黄四镇郭村，参观元代民居故居与石刻遗存，了解分水台、龙神庙背后的乡土治水技艺。郭守敬后裔文史研究者郭春岗。
1: 我作为郭守敬一个后代，我要解决今天的纪念日记，以后更进一步的挖掘郭守敬在郭村的文化，弘扬他的精神，把郭守敬文化园建好，给世界人呈现一个郭守敬的精神圣地。
0: 活动中，专家们对郭守敬文化的传承弘扬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刘成锁结合自身创作实践，认为郭守敬是从邢台走出来的科学巨星。如何让这位13世纪的科学巨匠走进今天的年轻人，是此次调研中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刘成锁。
2: 我这次来邢台啊，最深的感受是“根脉”二字。郭守敬这个起点在这片土地上，治水也始于这里，天文志向也在此扎根。我一直在探索如何用现代视听手段让郭守敬走进年轻人。邢台在这个郭守敬的故里保护、乡土记忆存续上，有着很多无法取代的东西，未来有很大的发展前途。
0: 今年以来，我是持续推进郭守敬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郭守敬治水文化园等一批新载体相继落成开放。从郭村故里到治水文化园，从乡间石刻到城市地标，郭守敬不再仅仅是史书上的一个名字，而正在成为邢台最具辨识度的文化标识之一。接下来，我是将继续深挖守敬文化内涵，推动文化资源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守敬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3: 11月10号下午，郭守敬和大运河文化交流活动在清河县举行，全国各地行业专家学者、我市各地文旅部门负责人齐聚清河，实地调研观摩大运河历史遗存，感受千年漕运的厚重与新生。在清河县油坊码头，嘉宾们实地查看大运河砖砌码头群遗存，了解京杭大运河变迁。郭守敬主持运河截弯取直历史及码头建筑与漕运商贸的繁盛过往。随后，嘉宾们步入怡庆河盐店博物馆，了解其昔日商贸地位和古代盐运模式，感受大运河漕运带来的繁华。之后，一行人来到朱塘口险工，查看险工堤坝结构，了解险工成因与防洪作用，及清末至近现代四种护坝工艺，感悟治水人的匠心。嘉宾们还走进清河县城市规划展览馆，品读古郡沧桑巨变与未来蓝图。座谈期间，北京、宁夏、山东聊城、河南登封、河北邢台的5家文博单位做专题推介，并成立文化推广合作联盟。清河县、临溪县分别推进大运河文旅资源。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邢台坐拥大运河与郭守敬故里双重文化底蕴，应守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份宝贵遗产，让千年运河在新时代焕发璀璨光彩。
0: 近年来，我市加快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将 AI 模型、智能检测算法投入生产一线，以数字技术不断突破生产痛点，助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在德龙钢铁有限公司轧钢厂1250生产线调度室，控制台屏幕右侧的一张表格里，将一款带钢表面存在的各种缺陷一一罗列。鼠标点击表格中任意一个缺陷，屏幕左侧立即显示出该缺陷在带钢上的实际图像，并同步呈现缺陷位置、坐标、大小等信息，供后台工作人员参考和研判。德龙钢铁有限公司轧钢厂轧机班长张徐旺。
4: 这条150生产线应用了我们自主研发的带钢表面检测 AI 大模型，应用了这个模型，就像是给这条产线装上了一双火眼金睛。目前这款大模型的检测精准度可以达到90%。
0: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支撑高精度检测，除了成熟稳定的 AI 大模型算法外，在产线两侧均匀分布6台高速相机，拍摄视野覆盖了带钢上表面和下表面。研发过程中，团队将缺陷名称、类型、危害等级等信息上传到大模型系统平台进行深度学习，构建起涵盖23类缺陷的完整数据库，为大模型精准识别夯实了基础。德龙钢铁有限公司轧钢厂轧机班长张徐旺：
4: 大约1卷带钢平均被拍摄成1000余张图像，所有检测结果都会被归档留存，为后续质量追溯提供完整依据。这样依托大模型检测数据，我们公司不仅能全面掌握带钢产品质量，精准排查工艺短板和设备隐患，还能快速溯源质量问题，降低售后赔付损失，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0: 钢铁领域的数字转型成效显著，建材行业同样加快转型步伐。在邢台金鱼记东水泥有限公司综合指挥中心，数字化大屏实时展示水泥产销、熟料产销、产品质量等统计数据，工作人员依托智慧运营平台对整条生产线开展远程监测。邢台金鱼记东水泥有限公司设备管理部副部长张家伟：
5: 水泥熟料生产工序复杂，各项参数相互影响，局部波动容易引发连锁反应，系统通过 AI 算法实时分析摇框数据，自动优化锋煤料等关键参数，在线腾运率稳定在96%以上。
0: 近年来，邢台金鱼记东水泥有限公司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应用，搭建起覆盖生产、设备、质量、安全、环保5大维度的水泥熟料生产全流程智能控制系统。系统融合模型、预测控制、神经网络等智能算法，打通各业务系统数据壁垒，构建工业数据集，形成数据感知、精准调度、闭环控制的运行架构。该项目成功入选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邢台金鱼记东水泥有限公司经理李德玉：
6: 系统投运后，我们的出厂水泥合格率保持100%，关键设备故障率降低了15%，单位产品能耗降低了14%，余热利用效率以安全环保管控能力也得到了同步的提升，为企业智能制造、绿色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撑。
0: 近年来，我市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以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为主攻方向，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实践加速推广，累计建成省级产业大脑2个，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27个，智能工厂204家，5G 工厂13家，人工智能正日益成为推动我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截至8月末，全市绿色贷款余额839.83亿元，同比增长36.92%，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6.78个百分点。据了解，为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质效，中国人民银行邢台市分行开展绿色赋能行动，联合相关部门召开主题引起对接交流会，鼓励金融机构建立绿色项目库，制定绿色金融产品手册，围绕绿色低碳发展全链条优化产品和服务，引导更多金融资源进入传统产业节能降碳和绿色改造领域。金秋时节，临城县临城镇贾家重红薯产业园的1000多亩红薯迎来丰收季，田间挖薯机来回穿梭，村民们忙着挑拣、装袋、装车，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图景。近年来，临城县贾家重村依托当地丰富的资源优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红薯产业种植，形成了从育苗、种植、储存到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红薯产业园，为乡村振兴注入产业动能。
3: 下面播送10月10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信都区10.069，PM2.5浓度每立方米49微克，市高新区10.612，PM 2.5浓度每立方米51微克，市经开区10.633， PM2.5 浓度，麦立方米51微克，临城县10.7。

0: 0.99 ，pH 2.5 浓度，麦立方米52微克，乡土区11.054 ，pH 2.5 浓度，麦立方米54微克。后名依次是龙窑县15.709 ，pH 2.5 浓度，麦立方米86微克。平乡县15.542 ，pH 2.5 浓度，麦立方米86微克；宁晋县15.500 ，pH 2.5 浓度，麦立方米84微克；巨鹿县14.960 ，pH 2.5 浓度，麦立方米84微克；星河县14.544 ，pH 2.5 浓度，麦立方米79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杨金芳新闻热线22770001。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5: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2: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

0: 市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琴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00，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琴台综合广播。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5: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带队负责同志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主任李冰健。李主任你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非常高兴啊，再次走进航风热线，为大家提供相关电力方面的服务。
1: 好，再次欢迎李主任。今天和李主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李栋泽、营销部副主任刘书杰和配网中心专业管理师王忠亮。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供电网络运行和安全用电以及电费缴纳和阶梯电价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好，李主任，那最近这段时间呢，我注意到我们网上我们国网邢台供电公司推出了很多的便民服务，其实归结起来啊，主要是有两大类，一类呢是通过我们线下的一些服务怎么样能够更快速的去响应，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通过这种线上的这种方式怎么去更快捷的办理，那这个其中我们需要打通什么样的这种网络，然后呢怎么样通过线上的方式快捷为大家进行办电，特别呢是对群众办电，还有呢一些特殊的这种用户单位去办电怎么去办，那您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便民举措好吗？
2: 好的，主持人。为了践行啊这个数据跑全程、客户领跑腿这个服务理念，我们供电公司啊积极的推行低压液扩网上办电这个新模式，创新打造了液扩包装的数字化包装平台，主要上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是申请的多渠道，统一了线上线下申请的这个渠道，然后满足客户多渠道进行包装。目前啊，大家可以通过网上国网、即时办和便利行等多种渠道进行低压的包装和新的增容业务。第二个方面，我们在整个的包装过程中实行的是全程无纸化的办公，客户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号和企业的社会统一信用代码即可进行申请，我们后台将通过咱们提供的身份证号和信用代码证的号码直接从政务平台拉取咱们的电子身份证和相关的证件，广大的这个包装用户啊不用再提供纸质的相关的内容。第三个方面，我们推行的也是客户的领跑腿，目前啊通过刚才所说的那三个渠道以及更多的微信小程序进行网上一键包装之后，我们将和咱们进行联系，提前预约上门服务。在上门服务环节咱们的包装用户提供相应的证件即可进行受理，然后具备条件的话，我们将按照规定的时间内为广大的用户进行装表接电，提供用电服务啊。主持人，
1: 您刚才也介绍了有几种方式哈，这个判断的这个依据，还有呢我们服务的这个方式都是比较具体的。李主任，除了这个方面便民服务举措之外呢，最近这段时间安全呢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重点。秋收之后，虽然大规模的这种抢收的这个工作已经是早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在我其实还注意到有很多一些安全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您比如说我们的电线和这个天线梯头，还有在家这个农村当中的一些这个电线的一些管理等等方面，这方面我们工作人员

0: 开展了哪些服务。那对于居民来说，我们的这个农户在收取这个农作物之后，又应该注意什么样的这个事项呢？您介绍一下好吗？
1: 啊，因为现在啊，正在这个秋收的收尾以及秋种的这个重要阶段，针对这一方。

0: 性的一些提醒，由我们这个配方中心钟亮同志给各位听众进行一个介绍。
1: 嗯，好，我们请王工介绍一下这方面，我们到底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哈？好，王工。
2: 好，目前这个，目前咱们那个秋收已经进入到那个收尾阶段。然后目前我们这个电力设施，面临最大的一个隐患就是，咱们的这个秸秆，然后在线路的那个下方堆积，还有包括一些这个焚烧啊。我们那个就是说，如果要是说中间堆积焚烧，如果一旦引发火灾的话，会对咱们的这个电力设施产生极大的隐患。我们也会跟当地的这个村委会，包括乡镇政府，我们联合起来，然后对咱们农户进行引导，然后并且这个开展检查啊。那个另外也提醒咱们农户，就是在进行咱们的农机作业，包括这个转运粮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们的电杆啊、线路啊，包括变压器啊，不要跟这些这个电力设施，这个产生那个刮蹭，以防咱们对咱们的人身也好，对设备也好，然后产生那个损坏。
1: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和提醒。好，导播提示呢，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主持人。
1: 嗯，你好，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3: 今天我向那个向咱们那个国网电力公司那个领导反映一个问题吧。那个具体问题是这样，就是我那个据我了解，我也发现就是目前就是咱们那个邢台市有好多这个小区，他们那个电力就是电压器那个电力设施，它就是开发商建成那个楼交房以后没有。就是移交给咱们国网电力公司，还在他们的开发商或物业公司那个手中，这样的话就出现个什么情况？就是说，如果咱们这个居民住户如果要是就是迟交或者不交这个电那个不交物业费的话，他们就用这个电去卡这个咱们这个住户居民，这样的话出现一种很不正常现象，就是说对于咱们这个住户来说感觉到。有点委屈，有点不公平，就是说，因为我感觉这个电力是咱们国家的，不是他们那个某个开发商或者是物业公司的，不应该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让这个电就是卡到他们手中。我就反映这个问题，希望就是说能够，国网电力公司能够，维护咱们广大这个老百姓这个利益上都，就是出台个什么政策或者怎么着，能够尽快就让他们移交给国网电力公司。
1: 嗯，您能具体说一下是哪个小区吗？
3: 我现在居住在就是这个恒大城这个小区。
1: 嗯，恒大城现在是这个不能够直接的对接到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吗？需要您交到物业。
3: 不能，就是自从那个交钥匙以后，一直是就是交这个电都是上物业那个郊区，
1: 嗯，
3: 国
1: 好，
3: 网这
1: 那
3: 交
1: 物
3: 给。
1: 业是就是要像您刚才说的，是卡用户嘛，用这个用电的方式卡是吧？
3: 对，如果要是
1: 嗯，
3: 不交物业费，就不让你买电，除非
1: 好，
3: 你就是说
1: 好，我
3: 在
1: 想
3: 居
1: 问一
3: 住地
1: 下，
3: 方，
1: 为什么不交物业费呢？
3: 不交物业费，他那个就是说，
1: 交物业费是业主的这个义务啊，我们不能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对吧？
3: 对，你说这个我理解，我也支持这方面。你听我说，主持人，就是这个我居住在这个恒大城这个公寓这个是吧？它这个属于是商住两用的。它这个就物业费一个是高，每平啊3元收取高这个倒不要紧，关键他们管理混乱，
1: 好，
3: 特别
1: 这样我
3: 差
1: 跟
3: 劲，
1: 您
3: 服务
1: 说，
3: 不到位。
1: 如果您认为这个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不当，或者是不能够满足您的这个标准，那您不能代表全体业主，需要通过业主委员会或者是通过社区来反映您的诉求，而不能通过不交物业费这种方式来反映您的这个诉求。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您提到了关于这个电费的缴纳，然后是否对接网上国网邢台供电公司，不通过这个物业，这是两个问题。所以我建议今天我们直接说第二个问题，就是恒大城什么时候能够接入到这个国网当中？我们请李主任给您解答一下。好，李主任。
0: 这个您现在居住的是恒大城的那个公寓楼，对吧？这位听众。
3: 对，是的。
0: 公寓楼的话，当时在交付的时候应该是有相关的合同，然后在那个咱们恒大城的这个整体的居民的这一块，也就是商那个居民住宅，咱目前掌握的应该是 全量的都。

0: 都是一户一表供电到用户的，所以说您这儿这个
1: 您说的是居民的
0: 居
1: 是
0: 民
1: 吗？
0: 的，对，它
1: 但是
0: 这个
1: 它
0: 是，
1: 应该是有这个公寓，就是
0: 对，
1: 商住两用的这个，
0: 对，
1: 嗯。
0: 它现在目前听的这咱们的这个听众反映啊，应该是属于商住一体的这一
1: 嗯，
0: 部分，这一部分目前的这个包括电力建设，包括咱们的整个的供电的维护，都是目前来说是由咱们这个物业进行一个委托，进行一个运
1: 嗯，
0: 维，
1: 好，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事情，就是有没有规定，就是这个商住两用的公寓也必须要接到这个过往邢台供电公司的网络当中，还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它可以委托给物业去管理，这个中间冲突吗？
0: 这个是那个不冲突的，因为咱们对于居民来说是属于咱们居民的，是建成以后需要移交给咱们供电公司进行运行、维护、管理，然后包括电费是直交到供电公司的。然后对于这个公寓这一块儿，是由咱们这个运维方进行提出申请，移交给咱们。在他没有提出申请之前，我们供电公司也是进行一个协助式的一个运维。但是电费的话，还是交到他这个产权所有的单位，
1: 好，那现在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位朋友他有这种需求，他是商住两用，他呢是有这种诉求，我想直接对供电公司，他怎么样能够实现自己的这种诉求呢？
0: 这个还是需要，因为整个的设备，包括刚才这个听众说的这个变压器，包括咱们的低压线路，这个产权所有方目前是在咱们物业，还是需要由咱们物业向供电公司提出申请进行移交。如果咱们单户用户进行申请的话，这个目前是不具备这个包装条件的。
1: 嗯，好，好，这位朋友详细给您解答了这个相关的
2: 李
1: 依
2: 主
1: 据。
2: 任，我还有个补充问题，我想给你反映一下。那个我不只是在这个何家城公寓有住房，我在这个别的小区也有住房，别的小区就是纯住宅的，但是我们那
1: 哪个
2: 小
1: 小
2: 区的
1: 区？
2: 路桥小区，
1: 路桥小区，这也是
2: 对，
1: 同
2: 路
1: 样的
2: 桥
1: 情
2: 小
1: 况
2: 区。
1: 吗？
2: 也是同样的情况，就是说交
1: 嗯。
2: 费必须交电，必须上物业公司都得交了物业费，然后才能继续买电。
1: 嗯，好，我们请李主任解答一下路桥小区，您是否了解这个小区的这个情况？
0: 您刚才所说这个路桥小区啊，有印象，但是现场这个小区的这个具体情况，我们下来以后啊，再进行一个核实。同时呢，我们整体啊，整个现在供电公司对于咱们这个非直供电的这个小区啊，也是在大力的推行。转成供电公司直供电。如果咱们居民啊有这种诉求，也要及时的，就是组织咱们整体的这个小区的住宅人民这个居民啊进行申请，然后共同促进咱们这个由非直供电转成直供电。同时啊，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咱们各位老百姓啊，在交房接收钥匙的时候，一定要确认一下这个供电是否是由供电公司直供到户的，如果不是直供到户的，就会存在现在各位听众或者观众看到的这种现状啊。咱们这个供电的方式啊，第一个是不稳定不安全，第二个也有可能在后续供电的用电过程中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还是希望提醒咱们各位即将交房的这些老百姓，一定要关注一下是否是供电公司直供电的，
1: 嗯，
0: 就这
1: 好，
2: 样。
1: 关于路桥小区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现在目前还看不到，所以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因素导致不能够去接入这个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这个网络。节目后再给您解答，好吗？这位朋友。
2: 好的，李主任，我这个最后说一句话啊，就是我今天反映这个问题，这个核心问题就是说。就是说，因为我老百姓，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电是国家的，是国家电，不是某个就是开发商或企业。就是说，这个电就是不让这个国网电力公司管制，而移交到这个或者让开发商管，这个是不是符合国家这个电力政策？就
1: 嗯，
2: 是这
1: 好，
2: 是
1: 这
2: 个
1: 个问
2: 核
1: 题
2: 心，
1: 刚才已经解答过了，好，已经解答过了，
2: 是
1: 也
2: 吧？
1: 提醒了大家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好，谢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嗯，
2: 好，谢谢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的问题。网友李先生说，他说呢，我是香都区玉兰亭小区的业主，我们这边的小区呢也是交付有3年的时间了，但是目前呢仍然还是物业去买电，这个电量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想问一下香都区玉兰亭小区这个什么时候能够接入到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网络？他如果不申请的话，我们业主可以一块儿进行申请吗？好，李主任，您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 题，好吗？
0: 嗯，因为目前来说啊，咱们整个邢台市区在运就是在册和登记的这个非职供电小区有数百个，然后您刚才所说这个玉兰亭小区啊，应该也是在我们这个拟接收的一个范围之内。然后在这个接收过程中啊，根据咱们国家的这个要求和咱们省里的一个文件，是如果咱们属地的居委会或者是相应的政府组织咱们全体业主对于产权方的这些设备进行一个移交，然后经咱们供电公司组织相关的部门以及消防包括这个物业进行一个对设备的运行状况进行验收，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对咱这个小区进行一个整体的接收，由咱们非职供电转成职供电小区。啊，关于您这个玉兰亭小区啊，我们也是和那个刚才那位听众说的这个路桥一样，我们核实一下，然后看看目前咱们的设备状态以及属的咱们老百姓的这个意愿，
1: 嗯
0: 啊，进行一个后续的一些工作的安排。
1: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的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嗯，主持人好。
1: 哎，你好，有问题请讲。
4: 哦，我就是帮我亲属问一下，
1: 嗯，
4: 这个农村的这个用户用电后家里店里出现了这个灯不亮或者其他的故障，应该找谁解决？我打过我的亲属吧，他前一阵子出现过家里灯不亮，遇到了问题，打这个9598，他们说这个只是这个电表以外属于这个你没管，电表以内用户家里的自己弄，
1: 嗯，
4: 或者找别人这个。找别的这个家电维修之类的人处理。
1: 嗯，
4: 我感觉这个不太理解，这个农村的这个，因为这个都是老年人居多，这个能打工的都出外打工，这个应该自己弄。我感觉没有什么电工的理论知识，也没有经验的话，是不是不太合适？
1: 嗯，首先我给您说，您打的9555588还是598？598是吧？啊，这个电话给予您的答复呢是准确的。因为按照相关的政策的规定，还有相关的这个流程，国网现在供电公司的工作的规范，确实是区分产权。产权的区分点就在电表，电表以外，包括您家门口，然后呢电线杆，还有电线，还有这个电表以外的这个部分，确实是由国网现在供电公司进行维护。至于您说的提到的家中的这个灯或者是电冰箱电器产品用电这个出现一些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咱们自己去维护。当然您刚才其实也明白这个，但是您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这个政策，包括您刚才还提到一个电工，村里呢确实也有电工，那电工能不能去帮忙，这个怎么去界定，您不太理解，我们请李主任给您解答一下好吗？好，李主任，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我们其实现在已经是探讨的比较清楚了，规定大家都知道了，但是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去规定？如果这位朋友说的这种情况，就是我能不能去找电工帮忙？电工是否能够去帮忙？这个怎么去区分和界定呢？您解答一下好吗？
0: 啊，关于这个刚才您所说的这个问题，包括咱现在存在的现状啊，除了咱们有这个供电公司和咱们用户签订的合同的产权分界点的相关责任之外，我们啊也推行了一些更多的这个延伸的一些相关的服务。一些这个举措呀，我们请这个我们的那个书杰主任给您做一个介绍。
1: 嗯，好，刘主任。
5: 哎，你好，这位听众。按照这个咱们供电合同签订的供电设施产权分界点来讲，这个属于供电公司资产，也就是刚才咱们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电表及以上这个线路，包括电杆， 所有的供电公司的产权由供电公司来维护，负责保障咱们这个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到户。

0: 但是涉及到咱们用户自己家里的资产，这个确实是应该由咱们这个自行来维护。如果在小区的话，应该是找咱们的物业，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电工，再或者是说咱们之前装修房子负责咱们家里边电路的这个装修人员来维护。涉及到农村呢，这个也是应该来找到咱们村里的一些懂电的这些电工，来协助家里进行排查。这个供电公司呢，按照规定来说，是对自己的产权，这个供电的保障进行负责。其他的，确实是需要咱们用户自己来联络维护的。啊，
1: 那
0: 是这
1: 您
0: 样。
1: 刚才说这个可以找电工进行这个维护，那这位朋友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要联系电工，那电工这是属于我们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
0: 不
1: 还
0: 是，
1: 是村里的工作人员？
0: 不是这个电工指的是社会上就是懂电的
1: 从
0: 这
1: 事
0: 些，
1: 这个电工的职业的人。
0: 村里的电工一般就是咱们老百姓口中所描述的这个村里的电工，大部分都是咱们供电所这个驻村的这些台区经理啊，这个也是只是按规定来说，也是只是维护供电公司的资产。
1: 好好，这位朋友刚才给您介绍了一下，相关的一些流程，您看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吗？
2: 关键是就是，我也明白你们讲的这个政策，就是这个社会上的电工，他们没有人在家专门就是为了等候这个谁，如果谁有故障有服务，人家也是在外，这个也没有什么
1: 这样吧，这位朋友，
2: 没有什么。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是说联系不到这样合适的人？您具体是哪个地方？节目结束之后，我把您的问题转交给我们，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请他们协助您，看看联系一下有相关的这个能够给您提供服务的这种电工的这种职业的人员，然后给您提供服务。您是哪里人呢？
2: 哦，这个我现在就是没问题，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是我的亲戚吧，他遇到过这
1: 其
2: 样
1: 实
2: 的
1: 还有
2: 问
1: 一个
2: 题。
1: 方法，我也尝试过，可以拨打114，114呢，可以您提出我有电工需求，这个呢也可以去找到，我试过，您也可以尝试一下。
2: 哦，114可以联系电工
1: 对，
2: 吗？
1: 可以的。
2: 哦，这是哪个什么部门
1: 不
2: 的？
1: 确定，这个您可以打一下试一下。如果您需要我们协助，我们可以帮忙给您，就是您告诉具体的地址，然后呢帮助您去来协助。如果您不需要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协助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联系一下社会上的这个资源。
2: 我现在没什么问题，
1: 好，那您有需求的时候再打电话好吗？
2: 好，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看网络平台，好，网络平台电话，我们稍后再来回复。先来接听热线213-0233，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那个新都区会宁镇东梁社村的村民，就是我和邻居一块盖的房子，然后我们的屋顶是一块浇筑的，现在我想安装那个光伏发电。这个现在就是初步和这个惠宁供电所和那个环城供电公司咨询以后，他觉得因为我的露台是自己的，他现在说这个房顶属于是我的房顶属于公共区域，说不能以个人名义申请。那我觉得这个我的房顶那就是我自己用自己占，别人没法进入，也肯定不能未经我同意去使用。现在是对于这个房顶的这个属于公共区域还是个人区域，现在是有分歧。
1: 我想了解的是，您这个房子有产权证吗？
3: 村里都没产权，
1: 没有产
3: 就
1: 权。
3: 是
1: 那
3: 对，
1: 您现
3: 可以
1: 在
3: 出证
1: 去
3: 明。
1: 乡镇，然后办理出具产权的这个证明，能够出具吗？还是已经出具了？
3: 可以出去，我咨询
1: 可
3: 了。
1: 以出具，是您咨询了还没有出，还是说
3: 对，
1: 已经出
3: 我
1: 具
3: 咨
1: 了？
3: 询了还没出。
1: 您咨询了东梁社，然后惠宁镇，惠宁镇
3: 对，
1: 说可以给您出具这个产权证明。
3: 对，
1: 这个信息您告知供电部门
3: 说
1: 了
3: 了，
1: 吗？
3: 已经说了，对。
1: 他对方是怎么说的？
3: 他说："就是露台，你可以以个人名义申请，但是房顶，他们认为是公共区域，不能以自然人申请，个人
1: 好，
3: 申
1: 您
3: 请。
1: 的问题我基本上了解清楚了。我们请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我们请营销部副主任李栋泽，李主任给您沟通一下。李主任，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谈的就是产权问题。大多数卡的这个好像也都是产权问题，然后这位朋友他说的这个情况，乡镇可以出具产权这个报告啊也好，或者是证明也好，然后他说的这种什么露台的这个公用的部分，这个有界定的依据吗？您解答一下好吗？
4: 行，这位听众，这个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咱们到时候乡镇给咱们出的这个产权证明啊，一定要写清楚这个四制，就是你这个房子啊，东南西北啊哪。

0: 些是你个人所有的，哪些呢不是你个人所有的。只要他出清这个之后，由乡镇政府来认定了，那我们呢就应该这个认定您的产权范围就是这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上您是可以装自己的光伏的。然后同时呢您还要再咨询一下这个咱们光伏啊，您在所在的区域去我们的供电所或者这个打我们的。
1: 不提这个，因为您马上要说有没有容量或者什么的，不涉及这个问题。现在涉及的就是这个产权共用，还有这个怎么去界定。刚才李主任解答的是，这个只要出具了相关产权证明就可以。但是呢，工作人员解的这个就是他联系的这个所在区域工作人员说，明确告诉他出具这个也不可以，所以这个我们有待核实。好，这位朋友，您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记下来，帮您转交给李主任，我们核实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依照刚才李主任所说的，所描述到的产权备注清晰四至还有具体的位置的话，这个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帮您核实一下，您看这样行吗？
2: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一开始他们就是昆明供电所和这个国网环城供电公司，他们不清楚的话，他们是让我自己自证这个房顶是我自己的。我给那个市发改委这个光伏那个负责人那边人家打电话，人家说这个政策文件因为是比较宏观嘛，然后是所以说这个那现在就是这个执行标准现在就是卡在他们这儿，他们也不清楚，他们不往咱们邢台市供电公司咨询，就是我们互相。
1: 你看这位朋友，
2: 我觉得
1: 没有不清楚，没有不清楚。刚才我们已经说清楚了，只要产权，我其实第一个问题我就问您，就是您有产权报告、有产权证书吗？您说没有，我后来马上就问您，乡镇是否能够给您出具？您说也可以出具，所以刚才李主任也解答了，如果能够出具四至清晰的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您第二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我们暂时可以不用担心，我们节目后帮您核实一下，如果还不能，再看看到底是卡在哪儿，好吗？
2: 好的，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
2: 喂，
1: 您说还有什么问题？
2: 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咱们那个刚才不是咨询那个小区，比方说那个物业当时安电表的时候没有安装到户，都得去物业交电费。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改造变成咱们那个直接去咱们那个国网的电表的话，这个是工程量很大吗？就是不能直接把那个物业公司的电表直接换成咱们国网的电表，这个不行吗？
1: 您是哪个小区？
2: 东梁不是那个阳光上城小区。
1: 阳光上城这个需要核实一下情况，了解一下情况再给您答复。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别的没问题。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你好，是您的热线有问题，抓紧时间，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3: 我是在新都区中湖放林小区居住，我们地库里边那个充电桩电表已经安装了，不是那个电箱已经安装了，但是电箱往上那个电缆还没有还安装，那个电表箱往上那个电缆工程是由物业承担还是由你们供电承担？
1: 好，这个情况我们请李主任解答一下。李主任，中湖法兰印小区，我听着这个怎么感觉像是开发企业应该做的这个事情，然后这位朋友也有疑问，您解答一下。
4: 就简单的给这位电那个听众简答一下，中湖法兰印目前啊，供电公司正在逐步的对咱们的居民用表进行一个接收，您如果在这住的话，应该也有所体现。对于咱们地下的这个充电桩的移交，目前啊正在下一步的这个工作中，它的建设应该是由咱们这个物业公司或者是咱们这个目前没有移交的这个
1: 开发企业
4: 开发商进行建设，建设完毕验收合格后我们进行接收，然后给咱们安装相应的充电桩电表。
1: 所以这是属于开发企业，应该是开发企业，还没有完全的这个交付这个物业公司的话，他去进行相关的这个工作的开展。好，这位朋友，还有其他疑问吗？
3: 我刚刚没有听清楚，就是
1: 现在这个房子是开发商正在建设阶段，所以需要开发商去建设。
3: 不是，我现在到就是地库里边那个充电桩的电表箱也。
1: 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问题我们节目后再请工作人员详细给您解答一下。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时间有限，今天直播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负责同志，明天再会。
5: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

0: 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5: 你好。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你好，你好。
6: 哎，你好，您之前咨询如何保证水质安全的问题，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过了，嗯。
6: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水业公司就是说不定期，有专门就是水质抽查，说那个另外咱们那个现在不是邢台市用的那个水源是属于南水北调水，他说那个在这个。除了在这个水源水质有保证那个情况下，他那个经常派人就是有巡视巡查，另外还抽检，对这个水质进行一个抽检试验或者检测，嗯。
6: 哦，那另外您咨询第二个问题，如何发现水用水异常的问题，工作人员和您答复了吗？
5: 他们已经给我答复了，嗯，他那个就是。他说目前就是说一个那个报警系统是没有，
6: 嗯，
5: 就是说你比如说家里边水管就是坏了，或者水管哪出现遗漏啊，或者暴漏啊，
6: 嗯，
5: 那没有那个报警装置。他说但是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说在采取一些那个防护措施，比如说家中要是长时间没人，可以提前把总阀门关闭。然后可以就是经常观察有没有就是异常用水，这个大那个水量用水，如果有的话可以就是对这个表前表后进行检查，就是就提前预防这方面答复。
6: 哦，那您对工作人员的答复是否满意呢？
5: 哦，满意。
6: 哎，好的，给咨询回访
5: 啊，
6: 再见。
7: 喂，你好。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啊，你说。
6: 哎，你好，您之前咨询。自来水水锈多饮用有没有危害的问题，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水业集团他工作说那是矿物质，那个那水池那个就水深没有啥害处，但是在那水厂就经过那个好几次这个水那个照满的水厂，那都经过验收的，那个水没有说是什么危害，你放心喝就是，他别没事。
6: 哦，那工作人员给你解释清楚了吗？
7: 啊，解释清楚了，谢谢啊。
6: 哎，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嗯。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8: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农历9月初3，星期一。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

0: 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邢台市新增100个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邢台市征集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截至9月底，邢台市今年核销以旧换新补贴资金 8.78 亿元，邢台市第三轮邢台市治编修工作启动，古泽水乡骑行环线正式贯通，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我省将招募325名引领讲学教师，我省推动绿电直连再升级，我省启动民企创新需求和资源对接专项行动，京津冀集中发布35个养老重点储备项目，郑钦文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七部门发文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涉外法律服务有了一站式平台，警惕错误的手机充电方法。近日，市文广旅局公布第9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我市新增100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至此，我市市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至389个。此次新增名录涵盖民间文学、曲艺、民俗、传统技艺等10个类别，充分展现了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新增项目中既有刘秀斩尸人传说、郭守敬故里、水系文化等承载本土历史故事的民间文学，也有河阳坠子书、威县拉洋篇等接地气的曲艺技艺。其中传统技艺类入选数量最多，包含巨鹿焖饼制作技艺、酸枣叶茶制作技艺等53项。近日，我省开展征集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工作，我市同步启动征集申报工作。据介绍，申报主体需为国内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依法经营、依法纳税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社团组织等。申报单位需具备本地化服务能力，申报的产品、服务方案要契合小快精准要求，具备落地实施条件，拥有核心技术与产品优势。相关产品和服务需为自主研发，具备完整知识产权。我市鼓励 OAC 参与申报，符合条件的将优先推荐至省工信厅，纳入河北省小快精准资源库。纳入资源库的产品和服务，省工信厅将向社会公布，并在河北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展示推广。今年以来，聚焦汽车、家电、数码等重点领域，我市抢抓消费节点，积极组织各类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叠加商家让利、金融支持，并动态跟踪消费券线上线下核销数据，持续优化资格券发放方式，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市民换新消费热情持续走高。10月10日，我市第三轮邢台市治编修工作启动，成为全省率先启动本轮市治编修的社区市。启动会上介绍了我市第三轮邢台市治编修工作前期筹备情况及整体工作安排。清河县作为全国第三轮治书编修试点，南河区、宁晋县作为省级试点，分别做了交流发言。据悉，编修工作分为组织筹备、资料收集整理、初稿编纂、制书总纂、评审验收、出版推广等6个阶段，初步计划于2032年底完成。近日，全程37公里的古泽水乡骑行环线正式贯通，环线串联东关河、七里河、顺水河、印马河、牛尾河及行泽湖等生态节点，形成五河一湖环城生态骑行绿道，进一步丰富了全程骑行精品线路体系。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2: 来关注省内国内的资讯消息。秋冬季是大气污染防治关键期，我省紧紧围绕重点城市退后10目标，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关键时段，保持攻坚力度，延伸治理深度，拓展管控广度，强化减污降碳协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区域协同治理，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2026年 PM2.5 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 37.7 微克每立方米以内，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 66.9%。 日前，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计划招募6000名讲学教师，其中河北省计划招募325名引领讲学教师。据了解，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年龄一般在65含

0: 岁以下，政治可靠，师德高尚，教育情怀深厚，爱岗敬业，业务精良，身体健康，甘于奉献，作风扎实，教育教学经验丰富。讲学教师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职称，以高级教师为主，原单位返聘退休教师工作，不列入引领讲学计划。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连有关要求及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重点支持钢铁、石化、建材、装备、算力、交通、绿氢、煤电等重点行业及省级特色产业集群。申报多用户绿电直连，并按照成熟一个上报一个的原则，常态化组织开展申报工作。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而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实现供给电量清晰溯源和分配的模式。其中，多用户指多个不同法人实体，不包括居民和农业用户。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印发《河北省民营企业创新需求和资源对接专项行动方案》，我省将以企业出题、高校院所答题、政府推介、市场运营的方式，帮助企业找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路径，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在我省加速落地，全面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能力和发展质量。近日，记者从河北省民政厅获悉，京津冀民政协同专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集中发布了京津冀养老重点储备项目35个，覆盖居家社区养老、医养结合、康养旅居、智慧养老等核心赛道，立足北京科创与人才禀赋、天津先进制造产业基础、河北康养空间载体的差异化比较优势，三地着力构建优势互补、梯次布局、协同赋能、联动发展的养老服务项目矩阵，推动政策、资金、人才、服务要素跨区域精准对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10月11日，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见证了中国网球的历史性一刻，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她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级别赛事冠军。近日，商务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邮政局等6部门印发《关于实施品质电商5优行动的通知》，明确惠民生与促消费结合，规范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原则，重点部署15项具体工作，围绕5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近日，为精准对接、更好服务走出去的企业和公民的实践急需，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法通网目前设置的功能主要包括3个：全面提供，全面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涉外法律服务典型案例，方便企业、公民参考借鉴，做好出海法律风险评估和应对。全面提供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信息，便利企业、公民一站式集中查询。全面提供智能化的涉外法律服务信息检索和个性化的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以科技手段为群众提供更加可感可及的涉外法律服务。
1: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2: 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为方便给手机充电，很多人会把充电器插在插座上，随时待命。充电器长期不拔会爆炸吗？给手机充电时要注意什么？这些知识一定要掌握。长期不拔充电器有何危害？充电器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后，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也处于工作状态。充电器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会耗电造成浪费，还会持续发热，进而加速器材和材料老化，容易产生短路或者高压击穿现象，引发火灾隐患。充电器意外起火该如何急救？这3点要牢记。第1时间切断电源，不要用水扑救，因为水是导电的， 一旦水泼在充电器或其他电器上，容易发生爆裂或爆炸，推荐使用厚重的衣物或被褥铺打或铺盖，并及时报警。手机整夜充电可行吗？不建议充过满。很多人担心手机过度充电可能存在爆炸隐患，但通常情况下，合格的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或将充电电流降低到很小的范围，即涓流充电。目前绝大多数手机使用的是锂电池，锂电池在过度充放电及短路时会自动切断电池电路，当电池内部压力过高时会触发排气减压装置减压，电池温度过高时则会触发热熔保护装置，使电化学反应停下来，电池一直保持满电状态，虽然不会爆炸，但会加快电池容量的损失速度。一旦充电器的保护装置失效，或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就可能造成起火甚至爆炸。如何预防手机充电时发生危险？这些要点需知晓。避免长时间给手机充电，手机不要整夜充电，发现手机过烫应尽快停止操作，不要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以免加速老化引发火灾。使用原装电池和充电器，不要使用劣质电池，不同手机充电器不要混着用，以免损坏电池造成爆炸。充电过程中尽量不使用手机，充电时手机会产生热量，玩手机打电话会快速提升热量，容易引起危险。不要将手机置于高温环境下，高温会导致电池热量过高，使其爆炸。充电或放置手机要选择远离高温的地方，避免手机受潮或进水，电池遇水容易引起短路。充电前要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有无受潮或进水现象，先通电源再连手机。手机充电的正确步骤是先把充电器插头插入插座，再把数据线插到手机上，不在过冷或过热的环境下充电。手机一般是锂电池，锂电池不喜欢在高温或低温中工作，在低温环境下，手机电池的保护机制会造成充电缓慢。在高温环境中，锂电池会不稳定，尽量不在枕头附近充电。为方便充电时使用手机，不少人习惯在床头或枕头附近充电，这种情况下，万一出现短路引发自燃，枕头等易燃物品将会带来更大的危险。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

0: 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协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4: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对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6: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7: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

0: 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两三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医学影像中心李兴亮，提醒您关注健康，呵护你的肺，从低剂量肺结节筛查做起。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魏一清，关注健康，关注卒中，预防卒中从自身做起。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郭义军，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更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关注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任振芳，关注健康从心开始，爱护心脏，把心情调整快乐频道，添一份开心入心房。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范雪爱，健康从娃娃抓起，新生儿、婴幼儿、青少年，您的健康我来护航。
0: 关注民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四点，欢迎锁定收听。
6: 民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儿科的高海晓高主任。高主任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外科工作十余年，经验呢非常的丰富，在脑血管病的诊疗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比较擅长的是脑血管的脑出血的微创手术治疗。如果大家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非常欢迎高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高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主任好，那个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儿科的高海晓。
7: 嗯，好，非常欢迎高主任哈。如果说大家呢在高主任所诊疗的范围之内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就是脑血管病的防御制哈。大家都知道大脑呢是我们人体当中最精密最脆弱也是最重要的一些中枢，生命中枢哈，在脑血管的健康方面直接决定到我们生活的质量，包括我们的生命安全。近年来呢，包括一些脑出血呀、包括脑动脉瘤、脑血管畸形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脑血管疾病呢，已经不再是老年朋友的专属了，越来越多的中青年的群体呢也开始出现头晕头痛、肢体麻木，甚至有的时候呢脑血管隐患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看起来哎好像没什么大事儿，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已经出现一些症状了，已经出现一些头痛头晕啊，包括这个肢体麻木的症状了，大家总是以为没有休息好，或者是以为其他的一些问题，从而呢忽视了他的这样的一些小症状。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权威专家哈，我们一起来给大家去用最通俗的方式去带大家去了解一下什么是脑血管病，它有哪些症状，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怎么样去治疗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脑血管病，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些现状呢？患病的人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高主任，
8: 那个脑血管疾病呢就跟它的名字一样，它是脑部的血管引起的疾病， 这个血管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把它看成是我们浇地的这个水渠，然后这个水渠里面流动的是水，每一根这个血管呢，它都有自己的供应的一片区域。如果说当这个河流阻断了以后，那么它这个河水流不到这个灌溉的这个田地里面，那么田地的庄稼就旱死了。放到我们脑子呢，如果说这个血管堵了以后，那么就是脑梗死，就是说脑子它这个供血不够，就会引起缺血的症状，甚至是脑梗死。如果说这个血管破裂啊，血管里边走的是血液，它一旦破裂以后呢，它这个血液就会流到脑子里面，有的是在脑子深处啊，脑实质这个就比较严重，有的是流到脑子表面啊，这是脑血管病总体来说是分这两块。
7: 嗯，就是常见的一个是这个出血性的脑血管病，一个是这个缺血性脑血管疾病，是吧？
8: 对。
7: 那相信哈，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疾病哈，比如说这个脑淤血呀，这个脑中风啊，还有脑卒中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还有颅内动脉瘤等等哈。那你像什么样的属于就是我们常见的哈，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它属于是这个出血性的脑血管病，哪些是属于缺血性的脑血管病呢？
8: 对，像这个出血性脑血管病总体来说分这么两块，一个是脑实质里边的出血，这个脑实质里边出血最主要的常见原因呢，它就是高血压脑出血啊，血压没有控制好，然后那个脑子里边的血管崩了，然后这个血就出到脑子里面了。还有一类疾病呢，它是这个在脑子表面叫柱状下腔出血，像这类出血呢，它这个大部分都是因为血管病。这一类的人群有一个特点，可能岁数不是很大啊，大部分都是二三十岁、三四十岁啊，然后这个平时也没有什么基础病，哎，但是他一检查他就出血了，然后缺血性的脑血管病呢，主要就是梗塞，梗塞呢，它这个栓子的来源，栓子就是堵住这个血管的这个栓子，它有可能是血管本身。他常年的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然后血管硬化，里边有斑块，越长越大越长越大，然后把血管给闭住了，这个就是原位的啊。这个是最常见的，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基础病的人群，平时也没有控制好，然后这个慢慢血管就堵了。还有一种常见的原因呢，是心源性的栓子，你比方说我们有心脏病的病人，尤其是有房颤，心脏呢，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器官，它是供应全身的血流量，然后这个泵入血的一个器官。房颤呢，就是说这个心房它跳动的速度特别快。在科学上就是说呢，当它这个心率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血液相对来说就是静止的。当血液静止了以后，它就有可能形成栓子。为什么呢？就是说，就好比说我们平时这个胳膊腿哪儿滑了一下，然后呢，如果血流的特别慢，你不用管它，它就会形成那种血尖儿啊，类似于这个道理。然后那个如果说有房颤疾病的病史的病人，他要是突然这个梗塞以后，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的原因。
7: 其实呢，刚才高总也是用非常形象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喻哈，带大家去了解到这个脑血管疾病，那就是常见的就是这几类。当然呢，不管是这个出血也好，还是缺血也好，他们的这些诱发的这些症状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哈，有一些可能是由于一些基础疾病，包括您刚才说到的一些高血压呀，是吧，或者一些这些其他的疾病引起的。但有一些呢，有的时候确实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啊，包括一些饮食啊等等也有一定的关系哈。一会儿呢也会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分享。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像一些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有的时候可能在20岁、30岁甚至40岁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哈。那目前像这个脑血管疾病在我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状呢？就是它的发病率啊，包括这些死亡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让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疾病哈。
8: 目前啊，这个脑血管疾病是导致人类死亡的三大疾病之一。在全球范围之内呢，每年大概有460万的人死亡，其中有1/3在工业化的国家，其余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患病和死亡呢，主要都是在65岁以上的人群。然后我国呢，也是这个脑卒中死亡率的高发地区。根据这个现在的这个调查，这个患脑血管病的患者大概是600万，每年还在新发130万人次，死亡呢将近100万人次。在幸存者中呢，大概有3/4的人会留下偏瘫呀等这种失语啊各种各样的后遗症，然后部分病人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能力。
7: 嗯，好，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现状的话，可能还是比较沉重的。

0: 因为它的这个高死亡率和高发病率，甚至有的时候即使已经康复了，有的时候可能也会留下一些后遗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哈。所以说是给我们的国家，包括给我们的家庭、个人都会带来一些沉重的家庭负担。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了解它。它虽然说这么可怕，死亡率这么高，但是它并不是代表它就是不可防、不可控的，对吧？好，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它的这个发病的原因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1: 发病的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说，咱们最常见的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这些人群，你比方说你有这样的基础病，那么你平时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然后，脑出血里边大部分，四分之三的病人都是高血压脑出血。然后，这些患高血压病的脑出血的病人呢？然后在临床上有这么一个特点，一个是越来越年轻化，然后刚上班的时候，然后大概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都是五六十岁，是吧？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但是现在呢，发现脑出血的患者越来越年轻化，然后很多患者住了院以后根本就不知道自个有血压高，然后但是根据我们的治疗，根据我们的监测，他的血压还是非常高，而且往往这个岁数越年轻的高血压他越难控制。第一个跟咱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越来越好了，然后这个吃的越来越好，然后休息啊作息时间越来越不规律有关系。还有一部分高血压病的这个人群啊，他这个平时吃药特别不规律，他就认为我血压高的时候我才吃啊，我血压不高我不难受的时候我就不吃药。所以说你问他血压高吗？有时候高有时候不高。像这种不规律吃药是非常危险的。你的血管就相当于是大起大落。
0: 所以说有一些这个基础疾病的话，还是要把这个基础疾病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理想的范围之内哈。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很多人不规律的去服用药物，大家可能会觉得像这个高血压的这些药物一旦服用可能就停不下来了，对吧？甚至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个是药三分毒，怕这个吃药的话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些影响。但是呢，我们殊不知我们这个疾病本身对我们这个身体上包括一些其他脏器的这些损伤远比这些药物的损伤要大一些。所以我们要正确科学的去认识这个疾病哈。如果说你本身就有高血压，然后呢我们到底什么时候需要减半，什么时候需要去停服的话，一定要去遵医嘱，对吧？也并不是说我只要一吃上就不能停了，但是不能随意自己去看情况，就是我难受了我就吃，不难受我就不吃。正是因为高血压它有的时候可能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特殊的这些症状，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太重视哈。所以说呢，这个因素呢跟这个高血压和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还是要去注意一下哈。那另外还跟哪些因素有关呢？
1: 另外一个咱们就是根据第一个话题往下继续延伸，脑出血呢，一个是高血压常见，还有一个就是血管疾病。这个血管疾病呢，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然后在它没有发病之前你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然后当他这个出血以后，你就突然有症状了。像这种病人啊，第一个就是说，看一看你有没有家族史。你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亲人是吧，父母，兄弟姐妹，甚至是爷爷奶奶啊，然后这个家族中有过类似于脑出血的这种病史的这个患者，那么你平时做这个体检的时候就要加一个血管病，看看你的血管是不是正常。因为这种血管畸形或者说是血管瘤，它在没有发病之前你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是非常危险。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我刚才说的心脏病，目前咱们这个邢台市中医院，心内科也是这个非常非常知名，然后呢，算是房颤的病人，他常规的吃的药里面就有一个预防脑血栓的，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除了本身的血管粥样硬化激发脑梗塞以外呢，还有一个是心源性的，如果说心脏病本身有房颤这种疾病的话，长期我们是要求让患者吃上这个药的，
0: 这是跟这个心脏也有一定的关系哈。
1: 对，
0: 跟那除了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脑血管比如说这个高血压还有心脏病，还有哪些主要的原因呢？
1: 还有就是说跟你平时这个吃的一些药物也有一定关系。你看目前就是得脑血管病的患者当中，十个人里边大概有六七个，60%-70%都是缺血性脑血管病为主。像出血的倒不是说特别常见。你比方说你有这个颈动脉的狭窄，或者说你那个心脏放过支架然后呢，像这种人群呢，我们一般都是要求他吃抗凝药物，抗凝药它就是为了

0: 预防这个栓子再次形成，血管
1: 嗯。
0: 再次堵塞。但是你吃这个药，它会影响你的凝血机制。
1: 嗯。
0: 啊，从理论上讲，它不会直接引起出血，但是呢，它会增加你出血以后病情严重的这么一个几率。
1: 嗯，
0: 啊，这个也是一个常见
1: 很
0: 的原
1: 大
0: 因。
1: 的一些原因是
0: 对。
1: 吧？那除了这些还有吗？
0: 还有就是一些血液病啊，是吧？然后一些炎症，然后这个不是很常见的疾病，它也有可能会引起。还有就是这个脑瘤啊，脑子这个肿瘤。我们刚才说的动脉瘤呢，它虽然说也有一个瘤字儿，但是它本身它不属于癌症啊，它不属于肿瘤的范围，它就是血管上鼓了一个包啊，跟那个自行车带鼓了包一样，它没破，你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如果说像一些恶性的肿瘤，它在短时间内生长特别快，它也是有可能会出血
1: 好，
0: 的，啊。
1: 刚才呢，我们是了解到跟这些脑血管疾病诱发的它的一些原因哈。了解到这些原因之后呢，我们确实是有一些是可防可控的，对吧？你比如说有刚才说到这个高血压，我们把血压控制在一个理想的范围之内。如果说到一些其他基础疾病，我们只需要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做一个很好的预防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炎症啊，包括说到一些其他的这些脑部畸形，包括一些颅内动脉瘤或者是脑炎等等这些。我们就要去积极的去干预它的这个原发病，对吧？那它像这个脑血管疾病哈，有的时候确实是就是来势汹汹，它好像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一些征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抓不到，对吧？但有的时候可能没觉得怎么着，但一到医院就已经需要紧急做手术了，就是还是比较危急的哈。所以说，我们也需要去给大家去普及一下，我们目前像这个脑血管疾病的话，它有哪些症状呢？就是头痛、头晕呢，还是？有哪些具体的症状，或者是出现哪些症状的话，就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就要赶紧去医院就医了呢？
0: 嗯，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们日常工作中很多亲戚朋友也会这样问我。然后这个可能这个睡觉的时候姿势不正确，然后光是压着一个胳膊，早起醒来以后就说胳膊麻，就特别害怕给我打电话，说我胳膊麻了，我是不是脑血栓了？我说不是。大家其实呢，就是说这个目前这个脑血管疾病啊，需要治疗的，它有一些先兆。第一个呢，咱们先说这个，先说它的这个区别。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它一般大部分都是在静止中这个发病。你比方说，你睡醒了以后啊，静止中就是说你在休息过程中，大部分都是睡醒了以后发现呀，不能说话了，啊，然后或者说这个胳膊腿动不了了。而且脑子的疾病呢，一般它不会引起，一个手啊，一个胳膊，它一般都是一侧肢体。你比方说，你左侧的上肢和下肢同时出现问题啊，那么这个有可能这个脑子患病的几率是比较大的。然后这个是这个缺血，但是缺血呢，它往往在你梗塞之前，它会有一些症状。你比方说你那个血管狭窄，那么你就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碰见你，比方说，我正在跟别人说着话，突然就不能说话了，然后就磕巴一下，哎，缓一会儿以后就又过来了，啊，然后或者说是走着路，然后突然这一侧肢体就不听使唤了，啊，歇一会儿就又过来了，然后反复的发作，都是相同的症状，这个就提示着你这个相应的脑子这个供血的区域，这根血管它有问题。那么我们如果说提前的去做一些检查，然后发现它的话，我们可以做手术，或者说放支架，或者说我们吃药注意，哎，这个脑梗塞可能这个事就避免了。
1: 好，我打断一下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后台，看到刀客点赞，看到这个胡鹏飞的点赞，看到一晃就老了，他说二尖瓣脱垂，血液中度返回，这个怎么办呢？
0: 这个需要这个去我们医院看心外科，这是比较
1: 这个是
0: 专业的问题。
1: 心外
0: 对，
1: 科的问题是吧？
0: 对对
1: 好，今天呢，
0: 对，对。
1: 我们是神经外科的哈医生，如果说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去看这个心外科的这个问题哈。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和参与。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回来哈，就是刚才说到有哪些临床的症状，就是突然间就出现一侧的这个体位，可能就突然间卡顿了，或者是说话突然就说不清楚了，
0: 对。
1: 或者是。突然间的一侧肢体就无力了，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还是需要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哈。那还有哪些症状呢？
0: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完缺血了，咱们就说出血。出血性呢，它一般就是这种运动中发病。我们上学时候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运动中发病，你比方说，我正在做这个在地里边干活啊，或者说我这个跟别人争吵了，然后生气了， 啊，或者说我打麻将。

0: 上突然这个赢了，是吧？然后心情特别激动，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发病，然后呢，而且这个根据他出血的位置不一样，他的症状也不一样，
1: 嗯
0: 啊，然后因为脑子它有的地方它有功能，有的地方没有功能，
1: 嗯，
0: 但是像这种情绪激动、高血压、脑出血，最常见的是肌力截区的，它的常见症状呢，根据左右侧不一样，它的这个表现基本上都是，要么就是突然一次不能说话，一次肢体不能动，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首发的症状它还有头疼。
1: 嗯，
0: 这个是跟那个缺血是这个相鉴别的一个点儿。
1: 嗯，
0: 然后呢，随着颅压的增高啊，病人会出现恶心呕吐，
1: 嗯，
0: 然后甚至这个意识障碍啊，
1: 嗯，
0: 这个是咱们刚才说的出血里面脑实质出血它的常见的表现。
1: 嗯，
0: 如果说你是血管病啊，大部分病人就分两种，要么就是特别轻，就是突然一下头疼，
1: 嗯，
0: 啊，头就跟这个爆炸了一样。
1: 嗯，
0: 我管的很多病人，他描述这种头疼，就是说这是我这一生中
1: 最头痛的，
0: 对，最难忘的，终身难忘的，
1: 嗯，
0: 就是，疼痛分很多级，
1: 嗯，
0: 好像比咱们女同志生孩子还要疼，
1: 嗯，
0: 啊，然后是这样一种头痛，如果说它再加重的话，病人就昏迷了，
1: 嗯，
0: 啊，就昏迷了，而且进展比较快，
1: 嗯，
0: 这是跟这个缺血是这个相鉴别的一个点。
1: 嗯，这个他可能症状也是比较严重哈，所以说他一出现这些问题可能就已经晕倒了，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家人肯定就会赶紧打120，就已经送往医院去就医了哈。
0: 对，
1: 就怕这些就是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或者是一旦出现问题，大家可能会说是不是太累了呀，头痛头晕是吧，甚至是说可能是怎么回事儿，大家千万就不要在家等了哈，就哪怕我们到医院之后，哎，检查完之后发现没什么问题，哎，那这是最好的，对吧？千万不要错过最佳的这个治疗时间，对吧？
0: 对。
1: 那除了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一个症状之外，还有哪些症状？
0: 我刚才说的这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比较常见的症状，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我们会忽视的，你像这个特殊的部位，
1: 嗯，
0: 像脑干后循环，
1: 嗯，
0: 它可能就比较隐匿，
1: 嗯，
0: 后循环如果说是这个缺血的话，它往往病人可能就是头晕啊，
1: 嗯，
0: 反复的头晕。就光一个头晕，它有很多种这个原因，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单纯表现的这个面部或者是这个舌或者是口周的一种麻木，啊，这个也是。然后呢，还有的病人他没有说话的症状，然后这个没有言语功能的障碍，也没有肢体活动的障碍，他只是眼蒙，啊，
1: 嗯，
0: 他就是说蒙一下看东西就看不见了，
1: 嗯，
0: 这个眼蒙呢，它其实是前循环，啊，前循环它这个颈内动脉，它这个上面有一个分支是眼动脉。当下面如果血管狭窄的话，供血不够的话，它会影响眼动脉的供血，
1: 嗯，
0: 啊，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忽略的一个点。所以说一旦出现反复出现了咱们上边说的这些症状，然后就尽早的这个来医院检查，如果说突然发生了以后，
1: 嗯，
0: 也没有持续改善超过2个小时，就不要再拖了，就赶紧打120来医院，
1: 嗯，
0: 啊，不要丧失这个最好的救治时间。
1: 嗯，好，当然呢，说到的这些症状呢，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哈。当然每个人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不太相同的这些症状，也并不是说到的这些症状你都会出现，但是一旦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其实就已经我们的大脑已经在求救了，我们要抓住这些信号是吧，它并不是说突然间就成这样，它也是有一些蛛丝马迹的，只要是您观察的仔细还是能够找到的是吧。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到这个头痛哈，你像这个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头痛，您刚才说等它发作的时候可能会头痛欲裂，这个就会特别的严重哈。那如果说在平时不出血的时候，它的这些头痛跟我们平时的这个头痛怎么去鉴别呢？我觉得这个好像特别难，因为我们休息不好了会头痛是吧，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头痛，如果说哪里不舒服的时候可能也会头痛头晕，
0: 嗯，
1: 就是哪些是我们这个脑血管疾病需要警惕的这个头痛呢？它的这个部位一样吗？
0: 这个头痛啊还真是，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种头痛它是没法鉴别的，
1: 嗯，
0: 但是脑出血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表现，
1: 嗯，
0: 第一个呢它是一个全头痛，
1: 嗯，
0: 啊，全头痛，然后呢就是说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疼痛的点儿，
1: 嗯，
0: 啊，你问它哪儿疼它也给你指不出来，
1: 嗯，
0: 但有的是那种神经性的头痛，
1: 嗯，
0: 啊，尤其是就是说这个有的是枕大神经，就是咱们睡觉的后脖子这一块，
1: 嗯，
0: 有一个这个枕大神经，有的时候枕大神经它疼痛，它只是这一根神经供应了那一片头皮，
1: 嗯，
0: 它头疼它会给你指出来，我是这儿不舒服，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病人往往头痛它不是它的唯一症状，
1: 嗯，
0: 它往往会伴随着咱们刚才说的那些症状，
1: 嗯，
0: 我们教科书上说的是头痛 这个狮乳头水肿，还有恶心呕吐，
1: 嗯，
0: 啊，狮乳头水肿呢，它需要专业的仪器。如果说你头疼加上恶心啊，
1: 呕
0: 吃不下去
1: 吐，
0: 饭
1: 嗯。
0: 吐啊，这个可能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脑血管病。
1: 嗯，因为一般的这个单纯的这个没有休息好或者头痛的话，它不会恶心呕吐，是吧？
0: 对。
1: 嗯，所以说还是能够去鉴别到的哈。另外，像他这个头痛的这个程度，是不是要比普通的这个更加的严重呢？
0: 对，这个出血了以后呢，它相当于是对神经是一种持续的刺激。它这个头痛，它不会因为你睡一觉，或者说因为你怎么着，它会缓解，它是一种持续的头痛。
1: 是，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加班了、熬夜了，我们会第二天会头痛、头晕，就是不舒服。哎，但是我们可能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是吧？那这个是他的这个头痛，因为他比如说他不管是缺血也好，还是出血也好，他的症状已经出现了，所以他的这个疼痛会持续性的是吧？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说刚才主任也说了，如果说在家，哎，已经疼了2个小时，就不要再等了，赶紧去医院，对吧？
0: 对，
1: 好，那我们到医院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0: 首先呢，就是说，如果高度怀疑是脑血管病，到医院以后，然后我们这个第一个就是到医院以后，然后用最快的速度，然后咱们做一个头 CT。头 CT 呢，它是一个这个特别快速的检查，基本上就2、3分钟啊，我们就能看到结果。这个主要是我们区分一下，它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我们做完 CT 以后，然后如果说它出血了，我们就能看到它出血的地方。如果说没有看到出血，它是一个正常的这个脑组织的一个形态，但是呢，病人又有这个明显的肢体
1: 症
0: 瘫
1: 状，
0: 痪呀症状，那么肯定它就是堵了。因为在这个梗死12个小时之内，在这个头 CT 上你是看不见任何征象的。这个是第一个我们需要做的，因为我们需要把它分开，一个是出血，一个是缺血。然后他们的治疗方式呢，是一个东一个西，是截然相反的。然后做完这个基础检查以后，你比方说他没有出血，他就是一个缺血，那么我们就要评估他病人的症状，是吧？病人的症状，如果说他这个从发病，然后到我们医院时间还特别短，目前呢黄金的时间是6个小时。如果说你在6个小时之内，我们通过手术的办法，通过积极的抢救，可以把他这个堵住的血管给你再通。这样呢，这个病人而且还恢复得还不错。如果说你这个从发病然后到医院已经超过6个小时，甚至很多都是醒后的，他都有可能过了12个小时。那么像这种呢，如果说病人他的生命这个没有危险，他只是局部的症状，那么咱们就是输液为主。如果说咱们做完检查以后呢，发现他是出血啊，说发现他是出血以后呢，然后也是根据他出血量的大与小。然后咱们这个给予对症的治疗，除了这些检查以外，咱们要根据这个病因去查。第一个呢，就是说住院以后我们要查这个血常规，看看你这个血液里边的成分有没有异常，然后再有一个看一下凝血功能，抽一个凝血化验，看看你这个凝血因子这个血小板各方面的功能是不是完好，还有肝功能、肾功能。这个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有可能造成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原因。
1: 这些筛查呢也是视情况来定，也是根据患者的情况，是吧？有的时候医生呢也会去根据他的这个形容啊，包括表现去推荐他去做相应的检查，对吧？也并不是说所有的检查都需要去做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
2: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

0: 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郝继敏，健康中国从我做起，关爱生命，关注脑健康，我们用精准的神经外科技术守护您的大脑健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的连彦军博士，注重胃肠道检查，享受快乐人生，我们愿意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使你远离胃肠道疾病，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产科主任姚丽云，提醒您关注母婴健康，让我们用爱托举新生的力量，因爱而生，不负重托。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王桂玲，让我们共同关心帮助残疾人士，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提供更多康复机会，使他们重拾自我，重塑人生，让残缺的生命绽放无限的光彩。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医生夏小军，提醒您关注健康，从健康生活方式做起，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规律作息，积极社交，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0: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您的收听。
6: 民意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5，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8.5、FM90.3，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也都是可以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二科的高海晓高主任。高主任呢是从事神经外科工作已经是10余年，在脑血管病的诊治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比较擅长的是脑出血的微创手术治疗。如果大家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呢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就是脑血管病的防御治哈，在节目的上半时间段已经带大家充分的认识到什么是脑血管疾病，它有哪些临床表现，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检查等等哈。那做完检查之后，那下一步就是如何去治疗，这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哈。你像这个治疗的话，我们一般会采取哪些方式和方法呢？是不是也是针对它，比如说是出血呢还是缺血呢，它的这个治疗方案也是不太一样的呢？
8: 对，这个脑血管疾病呢，然后一旦发生了以后，其实真正需要做手术的不是占大多数啊，大部分病人都是不需要做手术的。然后我们分成两块来讲，第一个呢就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因为本身我是神经外科，我们科的病人大部分都是脑出血，我就从脑出血这块深入给大家讲一下。如果说这个病人清楚，出血量特别少，那么我们不用做手术，那么也不意味着他就能回家，通过口服药来治疗，他也需要严密的这个监测他的血压变化。治疗分这么几个，第一个呢要严格的卧床休息啊，这个我们一般呢最起码严格卧床在10天左右，10天左右。然后因为你那个血管这个出血以后，他这个血管壁上会有一个洞啊，这个洞呢你要是让他自己修复，它是有一定时间的。你比方说他本身症状比较轻，然后那个这个自个儿这个也不在意是吧，然后一会儿躺下了一会儿又起来了，

0: 然后就很危险。
1: 嗯，
0: 我刚上班那会儿就是，有一个病号啊，有一个病号。然后这个因为比较年轻，晚上就让老人回去了。他本人就是一个不到30岁的一个孩子，
1: 嗯，
0: 然后自个儿这个就上厕所，
1: 嗯、
0: 上厕所以后，然后这个就发生了危险，
1: 嗯
0: 啊，然后好歹后边经过治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严格的控制血压，
1: 嗯，
0: 我们会这个在你床旁放上一个这个24小时监测仪，啊、
1: 嗯，
0: 然后监测你的血压变化。然后呢，我们不会让你自己吃药，我们护士是按时按点的给你发、啊、发到你床旁，然后让你吃药。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他这个卧床期间，然后他的这个饮食管理。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正常人每天都在走路，每天都在活动，你的吃的饭他都能消化。一旦卧床期间呢，你吃的过多，他就有可能会便秘啊，甚至是这个消化道然后不舒服。尤其是便秘的时候，然后这个肚子一用劲，也会增加再出血的风险。其实小量出血它的治疗主要是预防再出血，
1: 嗯，
0: 把它的这个原发病它这个病因给它控制好了，这是保守治疗。
1: 嗯，
0: 然后手术呢，如果说病人一来特别危重啊，然后这个危及生命了，那么这个我们肯定是要做开颅手术，叫开颅血肿清除术。然后还有一部分病人出血量不是特别多啊，但是呢它也不是很少，而且影响了这个病人的症状，那么我们可以做微创啊、
1: 嗯、
0: 就是现在我们中心医院做的这个各种微创都是做的比较这个熟练，有很多技术，像神经内镜技术，还有这个机器人，然后这个追颅技术，这个都可以很好的很精准的把这个血给你排出来，解除了压迫以后，患者后期恢复就会给他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1: 嗯
0: 啊，
1: 就是不管是做手术也好，还是保守治疗也好，总是也是有自己的方法。包括这个做手术的话，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哈，也是根据他的这个出血的部位呀，包括出血的多少，也会给他定制一些方案，对吧？但是这些呢，可能也是大家都会比较常见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哈。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吗？
0: 其他的方式方法，你比方说他这个你出血治完了，对、
1: 嗯、
0: 还有一种出血是那个血管病、
1: 嗯、
0: 啊，血管病它不是这种方法，血管病你比方说我们最常见的是血管瘤、
1: 嗯、
0: 啊，有的年轻人他这个主要嘛相应出血，然后一检查血管上鼓了一个包，
1: 嗯，
0: 那么这个治疗方式呢，它也是分两种，
1: 嗯，
0: 一个呢叫介入微创，叫介入动脉瘤栓塞术，
1: 嗯，
0: 它是没有伤口的，它是跟这个心脏做放支架是一样，
1: 嗯，
0: 从胳膊上或者从这个大腿根儿、
1: 嗯、
0: 扎个针儿在血管里边，然后这个把这个动脉瘤给你堵住，
1: 嗯、
0: 然后这个病人会很舒服，
1: 嗯、
0: 然后这个手术也很成熟。还有一种呢，就是特殊部位的动脉瘤，可以夹壁啊、开颅夹壁，把脑子打开，找到了你这个血管它鼓包的地方，然后用一个铁夹子从根上给它夹住，
1: 嗯，
0: 预防它再次破裂。
1: 嗯，好，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一些微创，也说到一些开颅，当然这些手术方式，并不是说患者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也要看他的这个具体病情，是吗？
0: 对对。
1: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有位朋友咨询说，每次就是蹲下来起来的时候呢，总是头痛头晕，这是怎么回事呢？需要引起重视吗？
0: 他这个体位的变化，
1: 嗯，
0: 今天我有个同学还在咨询我这个问题，
1: 嗯，
0: 他就是说那个蹲下来的时候他头不疼，
1: 嗯，
0: 他猛
1: 起来的时候会头痛，
0: 对，他会头痛。这个呢，这个常见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他这个血压有波动，
1: 嗯，
0: 啊，有一个叫这个直立性低血压，
1: 嗯，
0: 在你血压低的时候，他脑子供血不足，他就会出现这种头不舒服，
1: 嗯，
0: 有的人是头懵，有的人他就是头疼，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最常见的还是这个颈部的一些疾病，
1: 嗯，
0: 比方说你颈部它并不见得非得是颈椎的问题，
1: 嗯，
0: 它有可能是颈部的血管痉挛，颈部的肌肉拉伤，或者说是你没有拉伤，就像咱们老百姓经常说的落枕，
1: 嗯，
0: 它其实也是小关节的错位啊，然后肌肉的一些炎症损伤，
1: 嗯，
0: 其实很简单，你就是一个是不要去按摩脖子，
1: 嗯，
0: 然后呢局部的热敷，然后呢这个嗯疼得很厉害的时候吃一些止疼药对症治疗，
1: 嗯，
0: 大部分在5到7天就好了，
1: 嗯
0: 啊就好了。
1: 那你像他这种也不需要，也不是说什么高血压，也不是说什么跟这个脑血管疾病有关，可能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可能会诱发他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对，
1: 然后生活当中多注意就行，是吧？
0: 是，
1: 嗯，好，另外还有位朋友咨询说，这个经常偏头痛，他单侧的头痛会不会诱发这个脑血管病呢？
0: 这个偏头痛它也有很多原因，
1: 嗯，
0: 大部分偏头痛跟咱这个脑血管病还是不一样，
1: 嗯，
0: 啊，还是不一样，
1: 嗯，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偶尔眼前发黑，但是几秒钟就好了，他这属于是短暂性脑缺血吗？危险吗？
0: 如果说经常眼部发懵的话，
1: 嗯，
0: 就建议他去医院做一个血管相关的

0: 了以后，他的大血管都没问题，只是小血管他有梗塞，那么这个问题不大。你平时注意你的生活这个饮食，然后注意吃上一些预防药物就可以。
1: 嗯，
0: 如果说是因为下面大血管有问题，它引起的供血不足，症状虽然说不是很重，但是它下边有病根，
1: 嗯，
0: 你就要定期的随访，当它进展的时候，该做手术做手术。
1: 嗯，好。还有位朋友咨询呢，说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会发现一只手呢是比较麻木的状态。他在怀孕的时候呢，这个症状会更明显。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做检查吗？
0: 嗯，一般说，如果说是单上肢麻木的话，一般跟脑子没有关系，
1: 嗯，
0: 它更多的是跟你睡觉的姿势啊，还有颈椎啊有关系，
1: 看看是不是这个颈椎方面的问题，是吧？
0: 是。
1: 好，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高主任，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0: 嗯，我从下月开始，周一到周五都在这个中心医院这个肿瘤科门诊，出诊。
1: 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神经外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儿科来找到高海晓高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脑血管疾病的防御治哈，也让我们对这些疾病有了更加充分的一些认识。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谢谢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嗯，好，非常感谢高主任。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的张华泽张主任，给大家分享的是踝关节扭伤的正确处理与科学康复，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2: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4: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7: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8: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3: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

0: 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一热线温馨提示。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好，北京时间的16点51分，提醒大家正在收听收看到的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在线观看节目啊，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您只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搜索我看行885就可以走进名医热线的视频直播间了。观看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留言和互动。刚才在上半段呢，跟大家介绍了有关于脑血管疾病方面的一些防与治的科学知识。那在今天下半段的名医热线呢，我们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了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张华泽张主任哈，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哈。张主任，首先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也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您给我们带来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张主任，
4: 主持人。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3: 嗯，
4: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咱们名医热线的栏目，和大家聊一个人人都会遇到，人人还容易知错，
3: 嗯，
4: 容易留下一个终身病根的一个小毛病，踝关节的一个扭伤，
3: 嗯，
4: 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个崴脚。
3: 嗯
4: 嗯，在咱们生活中呢，很多人觉得崴脚啊就是一个小事儿，
3: 嗯，
4: 歇两天啊，贴个膏药啊，然后找个地方按摩一下就好了，
3: 嗯，
4: 但是在咱们临床上，在我们接诊的时候遇到太多的一个比较遗憾的这些病例，疼了

0: 大概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都有。
1: 嗯，这么长时间的都有哈。
0: 一次普通的崴脚啊，因为处理不当，变成反复的崴脚，常年肿胀，走路发软。阴雨天呢还有酸疼，慢性的一个踝关节的不稳。影响到了咱们正常的一个运动，影响到了走路的姿势，几十年都好不了。那今天咱们不用那个复杂的医学术语，只讲咱老百姓能听得懂，然后能用，然后做错会伤身，做对了对彻底能根治的这些干货吧。从以下几个方面带大家了解一下，彻底这个搞懂这个崴脚为什么容易崴脚。然后崴脚了以后这个损伤的程度，现场怎么急救，然后大家在急救过程中常犯的一些致命性的一些误区，后期如何正常的一些修养，如何正常的科学的康复，怎么杜绝习惯性一个崴脚。
1: 好，张主任也把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大致先跟大家去说了说哈，这是人人生活当中都有可能遇到过，但是有可能哈您还真不太知道该如何正确处理的一件事情。踝关节扭伤就是我们老说的崴脚。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在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主题哈，踝关节扭伤这个方面有什么想来咨询的交流的，或者您也像张主任说的哈，崴了一次脚之后发现有习惯性的崴脚了，甚至哈这个崴完脚之后虽然觉得好了，但是总觉得这个踝关节不太舒服等等哈，都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互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您呢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交流，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视频直播间留言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真诚期待您的参与。关注完了参与方式，张主任，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当中哈，有关于踝关节扭伤之后的正确处理和科学预防哈。我相信您在急诊啊遇到的这个踝关节扭伤的一些患者应该不在少数吧。
0: 平时遇到的还是比较多的。
1: 我从网上也看到哈，说这个脚踝就是说的这个踝关节是人体最容易受伤的一个关节哈，怎么去理解这个说法呢？
0: 就是在我们人体这个关节里头啊，这个踝关节负重最大，然后活动最多，稳定性也是最差的一个关节。咱们每天走路啊，上下楼啊，跑步啊，各种跳跃呀、全部的压力都压在这个关节上。
1: 还是比较靠下的一个关节哈。
0: 对，身体的全部重量都是这个踝关节承受的。
1: 对对，它是不是比我们所说的这个膝关节，因为有人说膝关节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嘛，是不是比膝关节承受的压力更大？
0: 怎么说呢，但是从咱们这个解剖位置上说，膝关节的韧带要比踝关节的韧带坚固得多。咱们踝关节从它解剖位置上说呀，就是脚踝的外侧的一个韧带比较薄，少，然后松弛，也是比较脆弱。踝关节内侧的这个韧带相对来说厚，也比较多，比较结实。这就导致了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咱们崴脚以后，90%以上的崴脚啊，基本上都是向内一个这个扭伤嘛。
1: 对，比如说我们真的崴了一下哈，一般是就是脚往里窝了一下的偏多一些哈。
0: 对对，就是脚往里，这个踝关节是往外。
1: 对对对，可能外侧的踝关节有一个突然的一个拉伸。
0: 对对对。
1: 对，外侧容易出现肿胀呀、淤青，好像还真没有太多见过内侧崴脚扭伤的哈。
0: 也有，
1: 少一些哈。
0: 那个都是特殊的一个体位导致的这个损伤。
1: 那说到这儿，其实很多朋友们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崴脚发生呢还挺有概率性的，大家一般走路都还比较认真，怎么这突然跟平常一样走着走着是路不平，还是穿的鞋不合适，还是什么原因就给崴脚了呢？
0: 这个情况好多一部分人说自己是不是运气差呀，
1: 嗯，
0: 那其实不是啊，
1: 嗯，

0: 其实是因为你第一次外交以后啊，没有彻底的养好，
1: 嗯。
0: 韧带比较松，然后踝关节的这个控制能力下降，导致的这个踝关节的这个韧带的松弛，形成了一个习惯性的这个崴脚的这种体质。
1: 韧带松弛，就是这次崴脚，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踝关节的韧带的损伤是比较大一些的。踝关节它都有哪几部分组成呀？张主任，您说它崴脚主要是对韧带有影响吗？其他的，比如说有没有肌腱呀，或者这个关节呀，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0: 哦，这个就解剖上就比较复杂了。咱一般的扭脚就是损伤的外侧的这个副韧带。
1: 一般是韧带受到损伤哈。
0: 对。
1: 对，那一般我们说崴脚这件事儿，大家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可能都经历过。有的时候可能崴完之后，哎，走2步发现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有的时候发现哇，崴了一下，肿得特别的大哈，而且一走路就特别的疼。这崴脚也是分轻重这个程度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踝关节的这个损伤啊，崴脚以后，根据它这个程度，初步可以分为3度。咱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精准的判断一下。
1: 教大家如何去判
0: 大家
1: 断
0: 说
1: 一
0: 一
1: 下。
0: 下啊，就是不用拍片儿，然后通过症状，能够清晰，能够分清它的轻重，决定要不要去那个医院再进一步的检查处理。一般咱们最常见的呀，就是1度的一个轻度的扭伤，只有这个韧带的拉伤水肿，它没有断裂，没有撕裂，主要表现是轻微的一个肿胀啊，然后轻微的疼痛，走路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障碍，也腿啊也没有发软，也没有无力，恢复的比较快，规范的处理1周基本上就能痊愈了，
1: 那也是需要规范处理的哈，
0: 对对对，
1: 不
0: 这
1: 能
0: 都是
1: 说
0: 这
1: 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我就
0: 样，
1: 平时该怎么走怎么的啊，也不行。
0: 这个后边咱们再详细的
1: 好，
0: 再说，
1: 好，这是，
0: 有专门的这个康复，
1: 这是一度的轻度的扭伤，这个基本上不用去医院哈，自己在家去进行一些规范处理就
0: 这
1: 可以
0: 种
1: 了
0: 情
1: 哈。
0: 况的话，自己在家按照后边我说的那个处理就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1: 2度要更严重一些。
0: 2度就是中度的扭伤了，这个扭伤是最容易留下这个后遗症的，最容易导致这个习惯性扭脚的这个损伤。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韧带部分断裂
1: 韧带
0: 了。
1: 部分锻炼，
0: 这种韧带断裂部分断裂以后呢，也是最危险，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这个，它的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呀？就是崴脚以后迅速的肿胀起来了，很快的出现这个淤青，走路时候疼痛，比较明显了。下地的时候稍微这个腿啊、脚踝这儿发软，不敢用力了，
1: 为什么您说这是最危险、最容易被忽视的这个？
0: 很多人觉得就是还能走路，还能坚持一下，就骨头反正也没事儿，
1: 觉得没骨折行。
0: 就别管它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恰恰这个2度的这个损伤啊，不固定，不休养，然后不康复，80%-90%的都留下了一个慢性的一个不稳，习惯性的崴脚。
1: 所以这是容易被人忽视的，所以它潜在着一些危险和容易造成后续各种后遗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所在哈。
0: 是是，
1: 好，那3度，您说一共就3度嘛？那3度应该是更危险一些，是吗？
0: 3度它是相对比较危险，但
1: 但
0: 是
1: 是会
0: 它，
1: 重视起来哈。
0: 咱们这个韧带3度就是韧带是完全断了，断了以后这个崴脚的瞬间呢，有明显的这种咔嗒这个断裂感，
1: 啊，
0: 然后
1: 就
0: 瞬间就
1: 自己
0: 剧，
1: 就能感觉到是吗？
0: 对对对，瞬间就疼痛无比吧，就是几分钟，这个脚踝这儿就鼓起来这个大包了，大面的淤青，就是脚根本就不能着地儿，踝关节你要是把它悬在空中的话，它这个脚是来回的晃荡的，证明它这个韧带基本上已经断
1: 对，
0: 了，
1: 已经没有一个支撑力了哈。
0: 这种情况呢，肯定大家都会选择赶紧到
1: 对，
0: 医院
1: 反而。
0: 去。

0: 而会重视起来。
1: 经过这个，有一些甚至得需要手术，说是就是打个石膏，后期的康复可能还可能就是这种习惯性崴脚的这个概率，反而要比那个二度要小要少。
0: 因为规范的治疗和康复吧。对，您看您说到的这个踝关节扭伤三度不同的这个情况，都是按照韧带的损伤程度来去区分的哈。我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就是那像崴脚这件事情，临床上来看哈，它会造成比如说骨折这么严重的后果吗？
1: 有。比如说他们老年人骨质疏松的，然后骨头脆性比较大，扭了以后就容易导致这个外踝的一些骨折，甚至有的有足底趾骨的骨折、折骨的骨折，
0: 也是存在这样的情况所在的哈。好，这是我们张主任跟大家分享的有关于这个踝关节扭伤的三种不同的程度，大家都要重视起来。那更重要的就是您提到的，我们接下来要处理的就是真的出现了扭伤，该怎么正确的进行一个急救。
1: 目前咱们国际上通用的这个RACE 原则呢，就是崴脚以后的前48个小时内啊，是一个黄金救治期。处理对了，基本上没有什么病根儿；要是处理错了呢，这个后遗症就是一个习惯性的崴脚。第一，咱们要立刻的休息。崴脚的一瞬间，就是马上就停下所有的动作，
0: 不要再走了哈，
1: 别再走了。绝对不要继续再走路。跺脚啊，就是试试伸一伸，那个活动活动，看看能行不行。很多老百姓这种错误的这个做法呀，就是崴了脚站起来跺跺脚啊，走两步活动活动，感觉哎呀舒展开了就没事儿。
0: 或者有人可能崴了脚之后啊，觉得这儿不得劲儿啊，赶快使劲揉一揉。这是不是也不太好？
1: 这样的话，这个韧带已经损伤了。你继续走路啊，经常在活动啊，就会造成它的二次的一个撕裂，损伤的加重，加重它的出血，加重韧带的松弛，
0: 好啊。还有一些朋友呢，遇到这种比如说这个踝关节扭伤之后哈，就会开始这个想用热敷、热毛巾去敷一敷，这种方式方法对吗？
1: 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啊。
0: 坚决不允许的。
1: 咱们这个扭伤以后啊，48小时内，伤后48小时内，只冰敷不热敷。不泡脚啊，不贴那种发热的膏药。
0: 48小时以内哈，就大家记住这个时间。为什么要在48小时以内只能冷敷不能热敷呢？
1: 咱们这个受伤以后啊，这个小血管的破裂。通过冷敷的作用以后，能够收缩破裂的这种小血管，起到一个止血消肿，还有止疼，防止这个淤血扩散的这个作用。
0: 那48小时之后，我们就可以，比如说采用热敷这样的方式了吗？
1: 对，48小时以后就可以热敷。
0: 那您鼓励热敷吗？就48小时之后，还是说热不热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1: 这也不能这么说。这个一般咱们原则性的错误不能犯。48小时内冷敷。48小时以后，那你说48小时是不是一个明显的界限呢？那也不好说。你说我47个小时热敷行不行？
0: 就是说它就是比如过了这个您提到的急性的小血管的这种出血呀、扩散呀这样的一个紧急解，比如说我们到第3天之后，热敷对于这个崴脚有没有帮助呢？
1: 对，那是
0: 也是有帮助的啊。但是我们说在急性期啊，48小时之内一定要采用冷敷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1: 对。
0: 好，这是要冰敷啊，尽快，因为尽快能敷上，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1: 如果手头上有的话，那当然最好了。
0: 对，是可以起到一个止血消肿止痛的作用哈。接下来再需要做些什么呢？
1: 第3就是需要咱们加压包扎。这个加压包扎呢，是用一种叫弹力绷带的东西，适度的缠绕咱们这个踝关节，不要过紧，也不能过松，勒麻了也不行，是吧？主要的目的就是限制它这个肿胀啊，减少这个组织的淤血扩散。
0: 那您提到的这个

0: 弹力绷带相对来说是比较专业的医疗器具了。
1: 咱们这个药店儿一般都能买到。
0: 啊，从药店里面买的，自己来去操作也可以哈。就可
1: 对。
0: 以说，比如在我们不确定是否需要去就医之前，先用这样的方式，能够采取，能够起到一定的关于这个扭伤的一个固定的作用哈。
1: 对对，
0: 对，没错，这是加压包扎。有人说，比如我们家这个离药店也比较远，比如用点什么布条啊，或者衣服呀，或者围巾啊什么的，给它先稍微固定一下，这样可以吗？有帮助吗？
1: 那个东西如果没有弹性的话，勒住以后会很难受的，
0: 哦，对，啊，反
1: 但
0: 而
1: 是
0: 适
1: 你
0: 得
1: 勒
0: 其
1: 得
0: 反
1: 很紧
0: 了
1: 了难受，
0: 哈。
1: 勒得很松了不管事儿，
0: 不是很好找吗？也好，这是第三步哈，加压包扎，我们需要用专业的弹力绷带来去进行这个操作。再下一步呢？
1: 在下边咱们这个也不用什么特殊的工具，人人都也容易做到，就是把患肢抬高，甭管是坐着的时候还是躺着的时候，是吧？这脚一定要抬高，高于这个心脏，
0: 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
1: 这个是利于它这个重力的回流，快速的消肿，这个血液通过重力，然后减少这个局部的充血，这也是比较关键的，也是大家感觉就是这就抬高一下能有什么作用啊，是吧？也是比较容易忽略的一步，
0: 没错哈，你看我们在网平台有人朋友问到哈，比如处理完了晚上睡觉也需要抬着吗？这个抬高一些，这件事情大概我们说做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1: 这个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垫个小被子呀，或者垫个小枕头啊，只要是这个踝关节这个位置啊，高于心脏，基本上，它是促进它这个回流的。然后你说我待多长时间呢？感觉肿痛基本上消退以后，就可以那个恢复正常了。
0: 它基本上就是在去缓解一个肿痛的情况哈。好，北京时间的17:10，也要提示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您正在关注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今天呢，在下半段节目邀请到的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张华泽主任，就有关于踝关节扭伤的正确处理与科学康复这个主题和您进行交流互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是为大家开通着的。如果说您就我们今天所说到的主题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张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孩子发烧需要立即去医院吗？幼儿或儿童出现高热，伴有轻微呼吸道症状，没有其他全身表现，建议居家观察，对症用药。婴儿，特别是3个月以内的婴儿，出现发热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孩子持续高热超过3天，或者咳嗽厉害，甚至影响生活作息的，需要去医院。孩子退烧后仍然精神状态差，或出现呕吐、腹泻等情况，需要及时就医。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5: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

0: 守护每颗心脏。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四点，欢迎锁定收听。
2: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至五点三十分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好，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张华泽张主任哈一起来探讨有关于踝关节扭伤之后的正确处理方式和预防方式哈。刚才呢我们分析了有关于踝关节扭伤的三个程度，以及紧急处理的时候需要做的四个方面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了。当然这个踝关节扭伤您也提到了，它是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也特别容易留下后遗症的一个情况哈。那自然可能我们老百姓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就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误区或者处理错误的方式哈，让我们这个恢复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您在临床上常见的，我们说患者比较这个多的错误的，或者您听说过的哈，有关于踝关节扭伤的处理错误方式都有哪些呢？我们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吧。
4: 好的。
3: 嗯，
4: 扭伤以后呢，这个确实是有几个比较常见的误区。其中之一呢，就是崴脚以后立刻的进行这个揉搓、按摩、推拿。就是民间也就是老话说了是吧，崴脚揉一揉，活血化瘀。
3: 其实并不对哈。
4: 医学结论是绝对是错误的。
3: 嗯，
4: 它本身就加重了一个二次损伤。
3: 对。
4: 为啥呢？就是崴脚早期呢，皮下的血管破裂，它正在出血。你这样揉搓按摩呢，会加速它这个出血的情况，扩大这个血肿。加重这个韧带的损伤。越揉越肿，揉到最后这个后遗症就越重。
3: 对，哎，可是说到这儿，有一朋友会问到哈，说那我这个崴脚之后用红花油去抹患处，这个方式方法有没有帮助呢？
4: 这个就是跟刚才咱们说的是一样的，就是首先是制动冰敷。然后抹红花油的话，建议也是48小时之后。
3: 哦，它也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这种作用。
4: 对，
3: 可能在48小时以内，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先止血，是要先止痛、消肿。要注意，要理解这个逻辑，基本上就不会操作错了哈。
4: 对，这就是咱们最常见的这个误区。就是崴脚以后马上热敷，热水泡脚啊，贴这个活血的膏药啊。这等于是什么呀？等于是火上浇油。
3: 对哈，所以热敷冷敷一定哈一字之差，但是效果是千差万别哈，一定要记住了哈。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呢？
4: 好多人就是扭了脚啊，感觉哎呀不怎么疼，不疼了就好了，
3: 就觉得没啥事儿哈，
4: 没啥事儿了，可以随便的跑跳了。疼痛消失了，它是什么呀？它只是一个炎症的一个消退，水肿的消退，它不代表韧带就长好了，功能就恢复了。韧带的这个完全恢复大概得需要3到4周。很多人就是不疼了，3-5天就下地儿开始活动了，导致后期这个韧带松弛愈合不了。愈合不了呢，后期就形成这个永久的这个脚踝的不稳，反复的崴脚。
3: 对，刚才您提到这个不同的这个等级的崴脚情况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哈，就是说韧带它有不管是部分撕裂还是完全断裂，它是一个可以恢复的一个组织吗？是可逆的吗？
4: 可逆的。
3: 对，这个要跟大家明确起来啊。有人会觉得，那韧带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会不会有一些还能恢复到原来最初的那个样子吗？比如说是光滑的，或者是说非常平滑的状态，会不会有一些疤呀，或者什么之类的？
4: 哎呀，这个你确实这个问题确实是，你看咱们就跟那个橡皮绳一样，是吧？等到你把它拉长到一定。

0: 的程度以后，
1: 嗯、
0: 它那个伸缩性，
1: 嗯，
0: 就到不了它原来那个位置
1: 了。嗯，对对对。
0: 到不了原来的位置，它就出现了一个松弛。
1: 嗯 嗯。
0: 这种松弛以后就不能保护正常的保护咱这个踝关节的活动。
1: 嗯、没劲儿了，等算。
0: 它活动度就大了。
1: 嗯、对对对。
0: 嗯，那为什么说它还能恢复呢？它能恢复的就是说，当时你把它拉长以后。把它迅速的固定到一个位置，它这样能够长好。
1: 嗯
0: 嗯都是长时间的松弛，那样的话后期可能得需要手术。
1: 嗯嗯嗯，所以其实松弛之后哈，我们说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大幅度的去活动它了
0: 啊，对，
1: 固定住，等它慢慢的去恢复哈，身体还是很神奇的。对，还有什么样的误区？那您提到的这个，就崴脚一定要去固定吗，张主任？
0: 制动是。比较关键的一步了。
1: 嗯，不管是什么样的程度，都需要去制动吗？
0: 刚才咱们根据那程度分级的话，就是轻度的那些，
1: 嗯，
0: 没有发生韧带损伤的，
1: 嗯，
0: 可以就是说你不动它，可以不去就是用外为用这个弹性绷带呀、啊
1: 嗯，
0: 或者是石膏啊去固定，
1: 嗯，
0: 但是只要有韧带的损伤了以后，就得固定，
1: 嗯，
0: 就得制动，
1: 嗯嗯，所以固定是一个恢复过程当中很好的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
0: 对对
1: 对，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最开始的时候问您到的哈，就说到这个崴脚，啊、一上来又很疼又很肿，大家也会无法判断到底自己是纯粹的崴脚还是骨头出现了问题，
0: 嗯、
1: 可能这是大家更为害怕的一件事儿、
0: 嗯，
1: 万一骨折了怎么办哈？
0: 嗯、
1: 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需要去医院去拍片？去看看有没有骨折的情况发生呢？
0: 就是崴脚以后啊，分不清自己崴脚还是骨折，就是、
1: 嗯、
0: 是韧带损伤了，还是有骨折呀？
1: 嗯嗯，
0: 是吧？下边给你说这几条，就是满足一条，就必须就医了。
1: 嗯嗯，
0: 比如一条是受伤瞬间明显的有弹响，就是断裂感，
1: 嗯，
0: 那说明韧带已经断了。
1: 嗯嗯。
0: 再一个就是伤后无法站立，
1: 嗯，
0: 无法负重，
1: 嗯
0: 嗯，再一个就是短时间内的一个迅速的肿胀，大面积的淤青，脚踝就明显的松动了，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把这个脚悬起来，
1: 嗯，
0: 来
1: 晃晃悠悠的，
0: 晃晃悠悠的，
1: 对，
0: 嗯嗯
1: 嗯嗯，基本上有这几种情况。我们就必须要去医院进行一个拍片子、
0: 嗯、啊，对，
1: 去确认一下到底
0: 是、就
1: 是、
0: 这三条必须，
1: 嗯，
0: 就是满足一条就必须去了，
1: 对，
0: 排除骨折，
1: 对对对，
0: 排除这个韧带完全断裂，
1: 嗯，
0: 避免漏诊，
1: 嗯，
0: 造成一个慢性的这个伤病，
1: 嗯，没错啊，还是要看崴脚那一瞬间的情况来去定才可以哈、
0: 嗯，
1: 啊，就像您在节目一开始说的，很多人都觉得崴脚是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啊，并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或者规范的一个恢复哈。
0: 嗯、
1: 那从我们临床专家的角度来说，这个崴脚之后哈，究竟应该怎么样比较规范的做，才能够确保以后我们的这个踝关节能够恢复的比较好呢？
0: 就是崴脚以后，这整个这个恢复期，
1: 嗯，
0: 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1: 嗯，
0: 第一个阶段是急性期，
1: 嗯，
0: 第二个阶段是恢复期，第三个阶段是康复期，
1: 嗯，
0: 恢复期急性期呢，都是从受伤到三天的时候，嗯，这个阶段的核心的一个治疗就是止血、消肿、止痛，冰敷、制动、抬高换肢，
1: 嗯，
0: 少下地，不活动，
1: 嗯
0: 嗯，这是关键的一个几个动作，
1: 嗯
0: 嗯。然后第二个阶段是修复期，大概就是四天到三周的时候吧，21天，
1: 嗯，
0: 它的主要是韧带的一个修复，
1: 嗯，
0: 稳定这个关节，主要是佩戴这个护具。佩戴保护这个关节的这个支具也好，
1: 嗯，
0: 就是正常的走路，禁止这个跑跳、爬坡、爬楼，48小时以后可以这个热敷，温水泡脚，
1: 嗯，
0: 外用活血的药物，就是刚才那个提出的那个
1: 红花油。嗯，
0: 促进这个淤血的吸收。
1: 嗯
0: 嗯，
1: 这是第二个阶段。
0: 嗯，第三个阶段。

0: 有点就是康复期，21天以后了，这个很多人这个恢复的一个失败就是跳过了这个康复训练，崴脚的后遗症不是骨头坏了，不是，这个韧带坏了，是咱们这个脚踝的这个肌力下降了，平衡变差了。本体的感觉就是消失了，
1: 那这个康复训练怎么做呢？是必须要去医院做，还是我们在居家也可以锻炼呢？
0: 这个咱自己在家的这个就可以了，简单、安全，人人都能做，都会做。
1: 我们教大家一些方式。
0: 勾脚绷腿的一个训练，就是反复的脚尖上勾，然后脚尖下踩，增强这个踝关节的这个前后的肌力，再一个就是内翻，内外翻这个抗阻的一个训练，这个是需要一个皮筋儿，然后套在咱们这个脚上，做这个，锻炼咱们薄弱的这个外侧韧带肌群，然后补足足踝这个这个外侧韧带的这个短板，这个怎么做呢？就是把这个皮筋儿固定在，不是固定在脚上，套在脚上，固定在另一端，然后是一个是一个就是向外翻这个外踝，再一个就是反过来就是向
1: 向
0: 内
1: 内
0: 收，
1: 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单独的一个站立的一个训练，锻炼平衡的一个能力，恢复这个脚踝本体的感觉。
1: 这个康复训练一定要在21天以后，是不是张主任？太早也不太合适。
0: 这个对，就是有阶段的嘛，是第一阶段
1: 我们
0: 是
1: 需要先把这个急性的一些情况给它处理完啊，没问题了之后，再进行这个脚踝的一个恢复哈。
0: 对，
1: 对，我们这是一个缓，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哈，大家一定要去好好的去坚持下来哈。您像一些特殊的人群哈，张主任，比如说老年朋友啊、小朋友，还有一些女士，女士可能穿高跟鞋多一些哈。我们在临床上是不是相对来说，也有一些比较容易去崴脚的人群？
0: 老年人这个骨质疏松，韧带弹性差，轻微的崴脚，就容易导致这个隐匿性的骨折。老年人崴了脚以后啊，就是宁可拍片排除，也不能硬扛。再说了，刚才你说的这个爱穿高跟鞋的女性，确实也是。它整个这个高跟鞋以后，这个足部是一个那种踮脚的一个形式，整个的力量，失衡也会导致，这个崴脚。
1: 还有什么样特殊的人群吗？
0: 比如说一些运动爱好者，也那个运动前，没有热身，也避免不了，
1: 对，没错哈，有人在网络平台去留言啊，说这个平时佩戴这个护踝，是否能够有效的避免崴脚呢？
0: 可以，
1: 是可以的哈，这个适合长时间佩戴吗？
0: 这个就根据自身的情况了，是吧？
1: 好，我们要看您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哈，也可以咨询一下具体的这个医生，说一说您的具体需求哈。好，张主任，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也要接近尾声了。今天跟大家重点说的是有关于踝关节扭伤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哈。最后，我们也跟大家再总结总结吧，重点让大家再去加深一下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环节的印象。
0: 这个崴脚呢不是小病，乱揉热敷，少活动最容易留下病根儿了。伤后48小时内坚持冰敷，禁止一切的活血操作。中度扭伤一定要护踝固定，静养3周。不疼了不等于痊愈，后期的康复训练才是这个防复发的关键。

0: 不能负重，有痰响肿得厉害的时候立刻就医。
1: 嗯，没错哈，要提示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了。
0: 嗯，
1: 虽然说崴脚是一件可能生活当中稀松平常的小事儿，但是如果处理不得当，真的有可能会留下后遗症哈，让我们形成习惯性崴脚，或者是对我们的韧带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反应哈。好，也非常感谢今天张主任的精彩讲解哈，关于这个踝关节扭伤的正确处理和科学的康复，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如果说哈，在线下您还有什么想来这个咨询交流的，或者呢，比如说您的这个踝关节也有一些一直没有恢复的特别利索的一些情况，想来线下就诊，也欢迎您来到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找到张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啊，张主任？
0: 我白天一般都在。
1: 白天一般都在啊。咱们诊室是在这个医院的哪个位置？几层？
0: 就是一进门你就看到了有几。挂着牌子的急诊科，就是进门的右侧，
1: 进门的右侧非常的好找哈。有需要的话，我们还是尽量能够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才可以哈。崴脚之后，我们也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急性期一定要记住休息、冰敷、加压、抬高哈。另外呢，就是后续的康复一定要去规范进行。如果说不练康复，非常容易反复崴脚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也谢谢张主任，谢谢您，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4: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同时呢也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也欢迎大家的话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七中的三位同学。是的，本周的话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七中的学生、老师和家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持续的收听和关注。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收听节目当中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 21302244 21302255，可以和我们的同学们的直接交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七中高二的播音生，同时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话，您可以随时的文字留言，同时也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您可以搜索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可以关注。同时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赞留言。好，接下来的话马上进入到我们每周一少年悄悄话。
1: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2: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0: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1: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2: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成长路上与您一路同行。那新的一周开始了，本周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了邢台市第七中学，而今天少年悄悄话我们邀请到了七中高二年级的三位播音生来跟我们一块来聊他们的成长故事。好，接下来的话我们依次来请出三位同学。好，首先第一位同学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赵新硕。
0: 欢迎新硕。好，接下来第二位同学。
2: 大家好，我叫肖晨宇。
0: 陈宇。好，还有一位同学，有请。
3: 大家好，我叫秦一凡。
0: 好，一凡，这是我们七中高二年级的播音生啊。那作为播音生来说的话，今天又坐到了我们电台直播间，应该说是跟大家是最紧密相连的。首先问一下哈，今天来的路上我们都说赶上到了这个下雨天啊，我原来呢也问过我们的小学生啊，想问一下我们的高中生，你们会喜欢下雨天吗？
3: 会。
2: 我很喜欢。
0: 一凡和陈宇都说喜欢，新硕呢？
1: 我确实也是比较喜欢下雨。
0: 哟，那跟小学生完全不一样。那听一听你们为什么会喜欢下雨天呢？
3: 因为我比较喜欢踩水坑，因为这样的话就感觉比较开心。
0: 高中生了还要踩水坑啊？
3: 对。
0: 好，原来女孩子也可以这么调皮。那陈宇呢？
2: 因为我觉得下雨的话听着外面的水声，我会睡得非常的香。
0: 哦，一个爱睡觉的男孩，那上课也睡觉吗？
2: 不睡觉。
0: 好，听说。
1: 我同样也是比较喜欢听下雨的声音，但是我喜欢在看下雨的同时去做一些别的事情，比较例如看书那种，这样感觉非常有意境，而且感觉非常不一样，与平常有一些特殊的关系吧，像是。
0: 只有下雨天才能想到看书啊，晴天的时候就只会想到玩儿。
3: 肯定
1: 不是。
0: 对呀，你要反驳我呀，孩子啊，就是好，不要紧张。为什么上来问这个问题呢？一，我觉得每一天作为艺术生来说的话，我们也会跟天气，好像跟我们的心情是紧密相连的。
3: 对。
0: 啊，今天一天是一个大晴天，大太阳，是吧？那我们的心情可能也是阳光明媚。啊，有可能下雨的话，有人喜欢下雨，有人不喜欢下雨，但我觉得都要找到自己的，可以去解释的。
3: 对，
0: 在我们播音生当中的话，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叫做什么呢？即兴评述啊，简单来说就是自圆其说，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啊。所以说，我们希望今天这期节目的话，完全我们要朝着一个专业方向去发展。虽然说你们是高中生，但我们希望可以给很多弟弟妹妹。啊，我们的中学生包括小学生的话也做一个榜样，因为很多人的话在做节目的时候都说，老师我特别希望以后能够成为一名主持人啊。所以说上来我也先问一下三位同学，作为播音生来说的话，你们未来的梦想你们规划好了吗？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理想的大学、理想的工作，有什么样的职业规划？
3: 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位老师。
0: 当老师？
3: 对。
0: 当什么老师啊？
3: 就是当一个播音老师
0: 啊。好好，我这话马上就脱口而出了，你一个学播音的，你要当别的学科老师吗？
3: 也有想过。
0: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比较喜欢政治，所以也想过当政治老师。
0: 哦，就是高中、初中还是小学啊？小学没有政治哈。
3: 初中
0: 啊，初中老师。是因为家里的影响吗？
3: 不是，我从小就喜欢老师这个职业。
0: 哦，
3: 我喜欢管理层面的，因为我从小学到现在一直都是班干部。
0: 好，这是你的一个理想。
3: 嗯，
0: 好，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说要求大家就是你学了播音主持你必须要去当主持人，也不一定啊，我们可以在各行各业的话都可以开花结果。
3: 对
0: 啊。好，这是我们的一凡啊，有这样的一个老师的梦想。好，接下来陈宇呢？
2: 我的梦想大学是浙江传媒大学。
0: 你说错了，孩子，浙江传媒没有大学。
2: 浙江
3: 传媒学院。
2: 对，不好意思。
0: 啊，来继续。
2: 然后我的梦想也是当一位老师，播音老师，因为我觉得老师当播音老师非常的有意思。我可以管理他们，然后假如他们读错了我也可以纠正他们，这样会让我非常有成就感。
0: 天哪，我在想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总感觉你们是觉得当老师是有可以去好像去训导别人的这种权利吗？不是的啊，我觉得当老师的话，我们首先专业底子必须得非常的对厚实啊，就是你们首先需要把基础打好。
2: 好
0: 啊，你不能想着我要管理别的。
2: 对。
0: 你是觉得这个老师光揪你错是吗？

0: 不是不是，
1: 在开直播之前，陈宇不敢说话，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找到他的错音。勇敢一点，说错没关系啊。
0: 嗯，
1: 好，来，星硕呢？
2: 我想要像撒贝宁老师一样能上春晚。
1: 什么贝宁老师？
2: 撒贝宁。
1: 你回去留查一查啊。关于这个小撒的这个音的话已经说过无数遍了，他自己也在说，可是在正式的场合的话，你们还是要知道他的那个当姓氏讲的时候他是赏声，好吗？
2: 好。
1: 好 OK， 来说说为什么想像他一样呢？
2: 因为我觉得这位老师的情商非常高，我想要像他一样处理人际关系。
1: 哦，有这个像他一样这么的睿智。
2: 对，
1: 你看这个他就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因为他是学法律的啊，他并没有说完全的接触到我们的专业，但他仍然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啊，我觉得这点的话真的让大家应该好好的去学习。对啊，有没有什么难忘的就是他的一些主持经历让你印象深刻？你都看过他什么节目啊？
2: 节目的话都没有特别关注，倒是关注一些切片，就是
1: 比如
3: 主持人大赛的。
2: 对，那个马云，就是马云在视频面前说他对钱不感兴趣。
1: 你看的这都是多么久远的了，就是说一点你觉得新一点的或者说是有代表性的。那看来你接触的还是太少了，你对撒贝宁的话了解的还是不够深，下来了以后好好的学习学习啊。
2: 好，
1: 很多地方，因为他主持的节目我觉得最起码你应该知道他主持开讲了。孩子没有看过吗？
2: 这个还没有。
1: 真是倒吸一口凉气啊。今日说法你没看过，我原谅你。今日说法知道吗？
2: 知道。
1: 看过他主持的吗？
2: 没有
1: 啊。这个吧值得原谅，但是开讲了是他经常主持的呀。
2: 嗯，
1: 包括开学第一课
2: 有所耳闻。
1: 有所耳闻？你开学不应该第一天都要看开学第一课吗？
2: 会看的。
1: 你看你不知道是他主持的吗？
2: 知道。
1: 他跟谁主持的？
2: 他跟一位非常亲近的老师。
1: 哪位老师？他跟龙阳主持的。你看孩子啊，作为我们播音专业的学生，我觉得我们的学习应该是涵盖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3: 对，
1: 哎，不仅限于只是教材当中的那一点点知识，更何况你们对于这些基础知识也并没有那么的牢固，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在学专业的时候应该要涉猎更广一点。你看我们经常说播音生要有独到的见解啊，那就是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海纳百川啊，你要去接收到更多的知识，你也可以有那样的胸怀啊，是不是？哎，不知道的话没有关系，你刚才如果说不知道，你说老师我不知道也没有关系，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啊。好，来我们听听其他同学的话，那你们对于自己制定了这样的目标，那接下来的话我觉得在高中的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学习当中应该是有很大的动力。
3: 对，就是当一个目标吧，就是一步一步向这个目标走。然后在你就是心情低谷的时候，你想你这个目标就是还是会积极起来。
1: 那有没有什么让你们特别难忘的事儿呢？就是在高中这个阶段，因为您看从初中啊进入到高中，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说我们在高中有没有什么让你们特别难忘的故事？就除了学习啊，不要说我学习压力很大，每天的话没有什么自由时间，我觉得除此之外会有什么让你们印象深刻的事儿吗？
3: 有。
1: 就
3: 是有一次我在那个宿舍里面犯错了，然后跟那个宿管起争执了。
1: 哦，好，来我听听，起争执然后呢？
3: 起争执以后，然后
1: 因为你是学播音的，你吵得过他？
3: 吵过他了，然后他就把我给陷害了。
1: 哎呦孩子，你看啊，我又不得不说，为什么让你们分享一些事儿，一定会去分享负面的事儿呢？对不对？你看你想到的去跟宿管去吵架，首先我觉得你作为学生，我们不应该跟任何就是在学校里的老师也好，包括工作人员也好发生冲突。那即便是发生冲突的话，我觉得作为播音生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3: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让我

0: 我成长很大，
1: 嗯。
0: 就让我知道遇到事情的时候不应该这么冲动，应该去想更好的办法去解决，而不是去给他起正面冲突。
1: 嗯，那
0: 所
1: 你
0: 以，
1: 最后呢？你有跟这个宿管阿姨和解吗？
0: 有，
1: 嗯。
0: 那个最后我和宿管阿姨和解了，然后我宿管也聊了很多天儿，就是
1: 啊。
0: 说了一些话。
1: 嗯，好，这也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必经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我觉得难忘的事儿太多了吧，不一定非得跟别人发生争执啊，对不对？来，我们听听陈宇的。你也跟别人发生争执吗？
2: 没有，我并没有，
1: 你跟男宿管打了一架。
2: 不会的，绝对不会。
1: 有什么难忘的故事？
2: 这也不，在我考试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特别的困，然后我睡着了，但是，
1: 考试你睡着了，孩子，这应该吗？
0: 不
1: 这
0: 应
1: 不应
0: 该，
1: 该？那你为什么会睡着？
2: 因为我听着听力感有点催眠，然后我就。因为我闭了一下眼，发现我好像已经睡着了。
1: 哇，你这句话你让全市民听到了以后作何感想？啊，我要跟大家澄清一下啊，我们播音生的话还是在学习上还是非常有动力的，而且陈宇的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尤其是在考试当中，大家都高度的专注、高度的紧张，怎么可能还能睡着呢？
2: 对，所以然后我就被我们的班主任发现了，然后事后，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我们就是。把这个我在考试上睡觉的事说了一下，班主任也给我说了一些道理，然后我明白我不应该这样。
1: 这我觉得不用说，你作为一个高中生的话，还需要班主任跟你说这个道理吗？小学生都知道的知识，对不对？
2: 确
1: 你
2: 实，
1: 到高中了，你还没有理解吗？
2: 我理解，
1: 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0: 脑子太困了，
1: 这困不是理由，我觉得跟你们同龄的人太多了，对不对？我觉得刚才也说到了，我觉得任何考试，你可以紧张，你可以手心出汗，对不对？啊，你甚至的话，你可以紧张的，比方说，我肚子疼，我想上厕所，我觉得这个我都能理解，但是睡着这件事儿，我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天哪，啊，我只是一个主持人，我不应该化身为一个严厉的老师。但是此时此刻，我听到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我有点义愤填膺啊，我觉得你太不应该这么做了，而且你更不应该把这个事儿说出来。我觉得这个的话，作为你自己来说，你，就是。你要好好的反思反思啊！
2: 好的，
1: 来，星说，希望听听你可以给我们讲一些，让我们能够宽心的事儿啊。
3: 难忘的事情在学校中有很多，
1: 嗯，
3: 其中我觉得让我最难忘的就是，
1: 说人话。
3: 好，就是有一个。每周一都会有一个升旗仪式，老
1: 嗯。
3: 师有时候就会让我去，我当着全校的面去做一个升旗的一个仪式，加上一些演讲，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义，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魔力。
1: 就是国旗下的讲话呗，
3: 对。
1: 你说了一大堆，一个小学生都知道，那就叫国旗下的讲话，
0: 说的
1: 啊，
0: 高级一点。
1: 这不是高级啊，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们就用这么一个简单的话语，言简意赅就能表达出来，对吧？你即
3: 对，
1: 兴评述的时候，你说那么多的无关紧要的话，那你想想，那老师会给你加分吗？啊，好，哇。我要收一收，我不是老师，我不是播音老师，我今天是主持人。好，那次国旗下的讲话的话，给你有什么样的收获？
3: 他让我知道了一些在生活中不易察觉的事情，例如什么网络诈骗呀，这种不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吧，算是，然后。他会告诉我们学习的重要性，告诉我们如何正确的去看怎么学习，怎么去认识学习这件事情。
1: 嗯，那我在想，你那天到底分享了什么？怎么还会涉及到网络诈骗？你们现在的话会接触到这一块吗？
0: 我们国旗下讲话就是每一周和每一周的主题不一样，有房契铃，然后有国旗，就是有国旗下讲话。然后就是说一些，就每一个主题都不一样，各种主题，网络诈骗，然后就是自身安全什么的。
1: 那我明白了。你看一凡这么一解释，我就大概知道了。就是你们现在的话，也会接触到的是一种新型诈骗方式，
2: 对。
1: 啊，而且未来你们进入到大学，啊，这也相当于是一门必修课，啊，就是谨防这块儿，对吧？啊，那你们之前的话有了解过相关知识吗？
0: 关于诈骗的吗？
1: 对，
0: 就是陌生的那种链接不让点，还有就是，验证码不要随便给任何人。
1: 对， 你看这些的话都是看似特别日常的一些知识啊，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在一念之间，
0: 对
1: 啊，我们就要提醒，好吧？
0: 嗯
1: 嗯，好。好的，那我们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持续的关注收听，当然也大家的话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视频直播间当中的话来跟我们的孩子们一起互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其中高二年级的播音生，我们能听得出来声音非常好听，但还是孩子。好了，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你可以搜索视频号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留言互动，也欢迎大家可以点赞啊，当然你也可以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孩子们说啊，包括我们的高中生来说都可以。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呢，我们要来听一听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烦恼呢，我们来听一听高中生的心声。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啊，一会儿马上回来。
4: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6: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7: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8: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7: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6: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7: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6: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7: 静静聆听，
6: 慢慢长大。
7: 少年悄悄话，
8: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1: 下午的18:0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依然呢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而每周的话都会有一所学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本周的话呢是邢台市第七中学，今天是周一，也是我们的少年悄悄话，我们邀请到了其中高二年级的播音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呢一块来聊他们的成长故事，来聊他们的成长烦恼。那今天我们的三位同学分别是陈宇、一凡和新硕。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持续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找到我们的视频号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我看行885，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点赞留言。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欢迎我们的三位同学，同时的话呢我们要问大家一些更加内心的话题，因为是高中生，所以说高中生在心理成长当中我觉得是接近于成年人了，尤其呢我觉得作为我们播音生来说，我们应该是一个乐观的，哎，是豁达的，而且我们应该是敢于面对困难以及敢于去挑战的啊。那我想听一听三位同学的话，在你们成长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烦恼或者说是困扰都可以。
0: 我觉得有时候在专业课上就是读一些稿件什么的，发音不准被老师指出来以后，觉得自己要是还是读不出来就会很着急，
1: 嗯，
0: 或者就是有一些发音就是读不准，就是感觉很难。
1: 比如说
0: 鸡七夕会有尖音，我读的时候。
1: 哦，好，这个问题的话老师有帮你解决吗？
0: 有
1: 啊，那你
0: 就是耐心指导我，
1: 对，
0: 我就慢慢练。
1: 对，这个的话你要认真的听，然后跟老师的话要去请教，
0: 嗯，
1: 啊，你要慢慢的去就是调整你的这个舌位，
0: 嗯，
1: 啊，这块我就不多说了，
0: okay，
1: 啊，再多说的话就是另外的价格了。开个玩笑啊，然后呢，专业上是有自己的困扰，其他方面呢？
0: 其他方面就是，在学习上遇到好多那种新的知识，感觉自己根本就学不会，但是我还是愿意学，学不会我就继续学，
1: 嗯，
0: 继续学还是不会就还是学。
1: 比如说什么样的知识？
0: 数

0: 学，
1: 哦，学科类的。
0: 对。
1: 啊，你们现在的话，对于文化课的学习，是不是有了自己的一些方法呢？
0: 我觉得吧，数学就是要，首先肯定是要背好公式，然后遇到题的时候先用公式带进去，然后计算。
1: 对，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很多文化生啊，他们必须要把就是这个文化课学习得更扎实。那我们的艺术生的话啊，虽然说对于文化可能略微的降低了一点，但我们还是要非常重视文化课的学习。每个人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才能够提升。啊，你理解我的意思，
0: 理
1: 就
0: 解。
1: 是我们千万不能死学啊。如果说死学的话，我是觉得它的效率会低。
0: 得有创新。
1: 不一定是创新，而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0: 哦
1: 啊，
0: ，OK。
1: 好吧，好，来我们听听，陈宇，
2: 我在专业课上的困扰是，
1: 啊，也是专业课呀，
2: 两个都有老师。
1: 啊，
2: 我在专业课上的时候，我在读古诗这一个方面的时候，在。他会有那种其他的感情，就比如是特别的开心，还有那种特别的难过，还有特别的愤怒。但是我读出来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一个调子，根本就没有变化。我也感觉自己真的好没用啊。
1: 也不能这么否定自己啊。但是我是觉得大家对于古诗你们的了解还不够深入。
2: 应该是大概率不知道他的意思，所以读不出来。
1: 对，一个是意思，再一个的话，我是觉得你们要有一些代入感，
0: 带入进去，
1: 对，
0: 带入
1: 要有
0: 自
1: 一
0: 己
1: 些
0: 的
1: 代
0: 情
1: 入
0: 感。
1: 感。然后我是觉得你们还是缺少了生活上的情感。啊，对于情感，你们的把控还是略微偏弱。比方说，举个例子的话，我们在小学阶段，我们经常会跟小学生也说啊，如何的有感情的去朗读课文，我们要做好朗读，然后是朗诵。那你想，古诗你读得怎么样啊，孩子？
2: 还可以吧，
1: 你举个例子吧，你随便朗读一首诗吧。
2: 全部读完吗？
1: 你随便选一首，你现在脑海当中，《登鹳雀楼
2: 我想读《七律长征》，因为这个我有点
1: 啊，《七律
2: 忘
1: 长
2: 了，
1: 征》也非常好，但是你可以稍微收着一点啊，就
2: 因
1: 是
2: 为
1: 情感稍微收一点，因为太奔放的话，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聊天的话筒
2: 好，
1: 啊。好，来，我听一听，
2: 我可
1: 听一
2: 以。
1: 下几句，
2: 对，好。
1: 来。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1: 好，先到
2: 就
1: 这
2: 这
1: 儿，你
2: 句
1: 就这几
2: 啊，
1: 句啊。
2: 对。
1: 你看，你发现了，你的调儿啊，确实啊，音域不够宽，你的调儿的话有点窄，就是还是你的调值把握的不够啊。另外的话，我觉得这首诗我刚才想让你收着点，但是你有点太收了，你有点太收着了啊。应该第一句的话，你看就是那个情感，它一定是饱满的。
2: 对，
1: 啊，当然也可能是我们临时啊，就是没有做什么更多的前期准备啊。但是有的时候，当我们立刻想到这首诗，立刻朗诵出来的时候，你要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好，下来再说你的问题。好，其他的生活上的话，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烦恼吗？
2: 生活上。
1: 一点也不愁啊，爸爸妈妈每个月打钱
2: 发愁，
1: 啊，
0: 当然发愁，得催着爸爸妈妈打钱。
1: 还催着爸爸。
2: 对，
1: 哦，好，这个你可以想想。我们来问问新硕，新硕呢？新硕有什么成长的烦恼吗？
3: 我的成长烦恼大部分都是在生活上的，我觉得。
1: 对，我听一听。
3: 比如说大家看我的体型就能看出来比较偏胖吧，算是，所以我就会想要赶紧去减肥。但是有一句话叫"万事开头难"，但是总是开不好这个头。
1: 那你
0: 就是管不住嘴，
1: 你看，
2: 在位子一
1: 你
2: 变
1: 看，
2: 通。
1: 一凡直接这个一针见血的说出来了，你是不是平时管不住嘴啊？
3: 确实。
1: 这就是你的问题了啊。首先啊，确实孩子们，作为艺术生，尤其是播音生的话，对于身材的管理还是很重要的啊。你像这个陈宇，我也直白的说，我虽然说只是目测啊，就是太瘦了。啊，你的气力肯定不够。你在朗诵古诗，包括给你一些台词，如果说有一些这个稿件是台词的稿件，你可能驾驭不了，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气力 啊，你像新硕的话，你是有气力，但是你现在呢不会用。然后，当然上镜的话，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更匀称一点的。对你也说了哈，现在实际上确实对于你来说，减肥是一个挺大的一个任务啊。那你在这方面都做了什么呀？比方说这个，平时吃8个包子，今天减到6个。
3: 我平常就是一开始是晚上吃饭，然后吃的是3、4个馒头差不多左右，然后
1: 啊。
3: 但是现在很控制，现在有时候会不吃晚饭，也就是去夜跑，夜跑
1: 啊，
3: 也就跑个1、2公里就回来。
1: 可以啊，坚持啊，没问题的
0: 坚
1: 啊。
0: 持就是胜利。
1: 我觉得一个是管住嘴啊，但是你们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多吃一点，我觉得没问题。但确实要坚持运动
4: 合理饮食也是，
1: 啊，对，就是不能暴饮暴食，但是合理的运动还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像你啊，对，我觉得管住嘴是一方面，但是对于你来说的话，一定是迈开腿更重要。啊，找一个你的小伙伴儿，然后跟你一块儿，啊，就是去跑，一定得要动起来。你不能向我学习啊，因为我已经这个岁数了。对，你看我这工作都这么多年了，就是你不要看着你们的老师，啊，有可能老师的话，你说，哎，老师你都这么胖了，你为什么还要说我们？因为毕竟老师不是学生了。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才110斤左右，
4: 你是
1: 啊。所以说，我们当时这个也是，要身材有身材啊，要长相有长相
4: 对，
1: 啊。但是我觉得你们现在是最好的年纪啊，就是把自己的这种我觉得艺术的光芒可以哎无限的释放出来，好不好？先说
0: 好。
1: 加加油啊！你这个的话，找一个小伙伴，你自己如果说觉得可能比较这个自己主动性不够强的话，找一个小伙伴带着你。
3: 行，
1: 啊，期待着你明年的时候看看你的表现啊，
3: 我会努力的。
1: 能不能这个惊叹我们
0: 他们
1: 啊？
0: 俩互换一下饮食。
1: 好，哎，另外我想听听咱们播音生的话，平时在班里你们会聊些什么呢？跟同学们？
0: 就是，我们其实预估自己未来的分数还，就是了解
1: 啊，
0: 自己能考多少分到后面。
1: 哟。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来听一听吧，你们对于专业统考分儿有什么样的预估呢？谁来说说？
0: 就是对自己现在成绩的预估
1: 嗯，
0: 吗？
1: 对，啊，
0: 我
1: 统
0: 觉
1: 考分儿你预高，预估是多少？一凡，
0: 240到250吧。
1: 哟，就还是不太敢再往上估一下。
0: 我觉得我身高上面有点那个什么，我觉
1: 这
0: 得我
1: 个我觉
0: 身
1: 得
0: 高
1: 还
0: 有点
1: 好，
0: 限
1: 跟
0: 制。
1: 身高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
0: 那我肯定就想考270、280。
1: 对，要敢想才能够敢拼啊！陈宇呢？
4: 我跟秦凡差不多也是这样，也都是，250多到270多这个之间。
1: 好，你知道，要考到这个区间的分数的话，每一科我们都要有一个自己的目标，
4: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好，先说呢。
3: 我同样也是270、280。
1: 哎呦。270、280的话，那你首先，我觉得你至少得减30斤啊！
0: 这 压力上压力了。
1: 对，虽然说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我觉得确实也是对你现在这么一个年纪，我觉得更好的去对吧？哎，也对得起自己，因为以后的话，我觉得，再回顾到你的高中生活，应该是要让自己拼一次，搏一次，是不是？哎，
3: 是，
1: 不拼不搏
4: 没
1: 啊！
4: 意思，
0: 白活。
4: 对，
1: 好了，今天实际上是跟专业相关，我们就多聊了一些。但是也通过这个专业，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的是我们积极向上的一种人生态度。尤其呢，是在我们高中这样的一个极具有压力下，实际上大家应该更懂得去释放。啊，我们能够更乐观的去抗压，然后呢，也能够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我觉得有规划啊，有方向才会更努力。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让自己，在这样的就是快乐的学习当中啊，能够找到一个全新的自己。
0: 没问题。
1: 好，那还有一点点时间的话，我们来问问同学们吧。三位同学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问我啊？也 考验一下大家，专业上的、非专业上的都可以啊，就生活上的也可以。我想听一听高中生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天马行空的问题，想好了吗？
0: 那你先说吧。
4: 我想知道老师在艺术考试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什么样的心情，会很紧张？
1: 你是说我在艺考的时候吗？
4: 对呀、啊。
1: 哇，这个故事的话，我讲完估计天就亮了。
0: 没人能愿意听
1: 啊，因为我当年考试，因为时间太久了。啊，都啊，这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当年艺考的时候还不用参加省统考啊，我们都是全部的是单招啊，就是校考。所以说我们当时在参加校考，首先你要报名，
4: 对，
1: 我觉得肯定是很激动，就是我们有这个信心，换句话说我们想要去感受一下啊，这种校考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因为我们在本城市当中是跟本城市的同学在一块儿可能相比较，但是当你走出去的话，你是跟全国的同龄人在一起啊，进行一个良性的竞争。所以说我们走出去的那一刻的话，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外地的同学啊，他们有怎样的那种闪光点，就让我们印象深刻，就从他们的穿着打扮，从他们的谈吐啊，我们都能够学到很多。所以说首先肯定是激动的。我们经常也说一句话，就是面对挑战我们不能退缩，面对这种未知的挑战和未知的困难的时候，反而我们应该更兴奋。
0: 对
1: 啊，这是我希望送给你们的一句话。
0: 好的、
4: 啊、好的老师。
1: 好，然后呢，来一凡，
0: 我想问你，就是假如说在你当考官的时候，什么样的学生能让你就是记住他，就觉得他是和别人与众不同的？
1: 你指的是什么考官？
0: 艺考方面吧。
1: 就是如果我是播音艺考的评委，
0: 对，
1: 我会喜欢什么样的考生？
0: 对
1: 啊，看一凡这个问题问的还是比较好啊。首先当然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人的精气神，因为我们知道考试的时候全部是上镜，所以说我们希望看到镜头前的这个考生，他的精气神一定是饱满的，一定是吸引我的。所以说不能够垂头丧气啊，你更不能够让我感受到你的退缩，就是你的惧怕是不可以的，
0: 就是丝毫不紧张。
1: 紧张我觉得是必须的，每一个考生走进考场他都是紧张的，包括我们在内。我觉得紧张一定是有的，但你的紧张不能够让考官
0: 看
1: 到，
0: 不能露出来。
1: 对，就是刚才我说的，你的紧张可以转化成你的兴奋，而不是你的紧张转化成的是你的这个专业打折。所以说我们说专业不能打折，你的精气神一定是饱满。
0: 好的。
1: 另外的话我觉得作为我来说的话，我会想看到的是这个同学眼里一定要有光，
4: 特别自信，
1: 这是我喜欢的。因为我们经常说眼里有光的人能够看到未来啊，这是我作为老师或者是作为有机会，如果我作为考官的话，我会喜欢这样的。
0: 好的
1: 啊，因为我们在带学生，我们经常会跟学生说一句话，就是你的眼睛里到底有没有那份炙热，
0: 对他喜爱。
1: 就是你看我现在目前看你们，为什么有的时候看你们像孩子呢？因为孩子他的目光是很单纯的啊，他是很纯净的。但播音生，我们不是说播音生不纯净，而是播音生除了有一份纯粹之外啊，播音生的眼睛里面他一定是有对专业的那份就是自己有那份那种自信，而且是很坚定，很坚定，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可以让你们看一看，就是曾经我的一些学生，包括已经考上中传、浙传的这些学生，然后他们是怎么考上的。
0: 好的，
1: 你看他们考试的那些视频，你就发现了。
0: 行
1: 啊，因为这些故事真的数不胜数，他们的集评说两分钟，绝对就到两分钟说完，非常的完美。这就是我们说经过日复一日的训练啊。但是我也希望一凡今天问这个问题的话，希望可以让我看到你眼里的光，同时的话也希望有机会的话，在你考试当中你可以想到老师的这句话。
0: 好的，
1: 好，
0: 谢谢老师。
1: 来新硕。
3: 我的问题就是在专业上的一些问题，我比较也是比较紧张嘛。我在私下练了好久的一个稿子，自己读的是一点都不磕绊，但是一到老师面前去读的时候手会发抖。
1: 那就是紧张啊。那你的心理素质还不够。什么类型的稿件？
3: 就是新闻方面。
1: 新闻稿件啊。
3: 对。
1: 那你要是新闻稿件的话，要注意，因为我们在练习播新闻当中，这就是我们作为播音生，你必须就是要具备的一项技能，也可能以后你参加工作可能不用去播新闻，但是我们一定要感知新闻的力量，就是我们要感知到新闻所带给我们的
0: 来告诉我们是吗？
1: 对，所以说我们再去播新闻的时候的话，你要注意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再去把这条新闻播报给大家，
0: 好
1: 而
0: 的，
1: 不是。对，而不是说我好像只是在读这个文字，
0: 我们要讲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这个新闻在说什么。
1: 理解吗？
3: 理解。
1: 有的时候的话，大家可能在去练的时候有所偏颇，甚至自己的站位可能不太对，那可能在读的时候你就会紧张，还是对自己不自信，好吗？
3: 好。
1: 好，新闻的话真的是勤加练习，好吗？
3: 嗯。
1: 加油了。
0: OK。
4: 好的。
1: 好了，我们也感谢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很多人的话都在点赞也都是大拇指来送给我们今天的学生。也希望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在未来的学习当中一步一个脚印儿踏踏实实我们这位朋友也说了，说孩子们感想真棒，然后呢面对挑战要兴奋。哎，对，这是我说的，是的，爱拼才会赢。我们感谢我们的郭方策划工作室。好，还有很多的朋友也是留言，谢谢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哈我们所有的学生，因为在这个学生时代，真的有太多值得我们去珍惜和回忆。希望大家呢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尤其呢，就是我们要对艺术生说一句哈，真的要敢想敢拼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你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成长 N 次方。好，我是郭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2: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0: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
1: 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0: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1: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

0: 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獭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2: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3: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4: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6: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8: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7: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9: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0: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0000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1: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料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0: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2: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3: 浅蟹粮，粮仓已满，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4: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3: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5: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6: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8: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9: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0: 量，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 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4: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3: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5: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到1到2组，但是如果传动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动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3: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声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6: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7: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8: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7: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8: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
3: 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

0: 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1: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0: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2: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5: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4: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5: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6: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1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 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

0: 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十一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

0: 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3: 一热线温馨提示。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3: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在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6: 我是雪山。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举办第3期市管领导干部全程讲堂，杨猛、冯亚强、郑传记、陈冲等出席，薛腾蛟做专题辅导。
7: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武则水乡骑行环线正式贯通。
6: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微信公交开通丰收专线，便民惠农，暖人心。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10月12号，我市举办第3期市管领导干部全程讲堂，围绕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加快推动我市 OPC 主体培育、生态体系构建以及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邀请有关专家进行辅导。市委书记杨猛、市领导冯亚强、郑传记、陈冲等出席，韩飞主持。本期全程讲堂特邀中国高校众创联盟创新创业导师、浙江大学总裁班导师、浙江省10家创业导师薛腾蛟，以品牌赋能产业集群与 AI 时代下的 OPC 案例解读为题，围绕 OPC 发展趋势、创业主体培育、产业生态构建等内容，结合国内先进地区

0: 区实践案例，分享 OPC 社区打造、供需场景对接、创新主体孵化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并结合我市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需求，就如何依托 OPC 创新主体，有效赋能传统产业，向数字化转型提出实操建议。参会干部纷纷表示，将认真消化吸收本次授课成果，立足全国全省大局大势，聚焦我市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优势，加快研究制定 OPC 社区建设标准、管理办法和扶持政策，积极构建 OPC 创新创业生态，持续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注入强劲数字动能。会议通过广电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市直各单位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10月12号，市政协15届第三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陈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了政协邢台市委员会协商工作规则修订草案，政协邢台市委员会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修订草案，政协邢台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修订草案，政协邢台市委员会委员守则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坚持政治引领，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协商全过程，围绕市委中心工作谋划协商议题，要坚持依规履职，规范协商过程中各环节工作，要坚持提质增效，树立质量为先的履职导向，要坚持闭环落实，健全协商成果全链条工作机制。同日，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市近期会议精神，审议通过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兼职副主任选任工作办法。市政协还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中心组成员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交流发言。
1: 近日，全程37公里的古泽水乡骑行环线正式贯通，形成五河一湖环城生态骑行绿道，进一步丰富了全程骑行精品线路体系。该环线依托大陆泽古泽水乡风貌，将湿地景观、滨水绿道、乡村田园与城市公园有机衔接，连通的既有滨水骑行网络，也为市民提供了兼具休闲健身、生态观光、亲子出游功能的骑行空间。这是继111公里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和55公里全程滨水环线之后，我市推出的又一条精品骑行环线，标志着邢台自行车之城建设持续提质升级，绿色出行、全民健身的城市氛围更加浓厚。古泽水乡骑行环线配套建有彩色骑行步道、景观护栏、休憩驿站、主题标识等设施，兼顾通行功能、生态保护与景观观赏性。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时节，微线瓜果、棉花等农作物进入采摘期，秋收务工人群通勤出行需求增加，当地开通丰收专线、公交直达田间地头，切实解决农民通勤难题，为秋收生产保驾护航。傍晚时分，在威县桑园村田地旁完成棉花采摘的务工农民陆续登上丰收专线，准备返程。威县军寨村村民安淑雪：
2: 我们村到这里是30多公里，骑着车子费时间也不方便，现在有了这丰收专线，早晨坐车直接到地头，干完活坐车回家特别方便。
1: 为解决秋收务工人员往返下地路途较远的问题，威县依托城乡公交一体化网络，打造预约式丰收专线，实行一个集中作业点对应一班车，将务工人员从相关村庄送到对应作业点，收工后再接人员返回。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其中一班专线的运行情况。市交建集

0: 团华营威建华运公司运营调度科科长穆新玲。
1: 凌晨五点，丰收专线准时发车，沿途串联草楼、军寨、郑和、桑园等十多个村落与田间片区，覆盖威县核心农作物种植区域。
0: 丰收专线打通的秋收务工出行的最后一公里，让群众下地劳作更加省心高效，是交建集团华营威县华运公司副经理刘宝运。
2: 我们将紧盯秋收农时，跟紧农事变化，动态优化专线运力，调整通勤班次，完善线路布局，持续深耕便民惠民服务，以精准高效贴心的公共交通服务助力农事生产。
3: 弘扬工匠精神，厚植降噪风尚。十月十号，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主题活动，特邀技能专家走进校园，面对面传道授业，全力培育适配高端制造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来自产业一线的大国工匠结合多年从业积淀与实战经验，生动讲述技术攻坚、工艺精进、创新突破的奋斗历程，以扎根实业、精益求精的职业操守，为青年学子传递榜样力量，厚植匠心底色。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职大国工匠高凤林。
4: 我们还是希望把一线的技术经验和创新方法传递给青年学生。河北机电啊，有着70年装备制造的办学积淀，坚持工学结合、实践育人，这和我们校企结合、智库融通的国家的职教培养方略是一致的。期待同学们啊，在潜心钻研专业、练就过硬本领，成为支撑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发展的青年工匠，高技能人才方面继续努力。
3: 面对面的深度交流，零距离的榜样感召，让在校学子备受启迪，深受鼓舞。工匠们数十年深耕一线，攻坚克难，追求极致的职业精神，让同学们深刻体会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深刻内涵，进一步坚定了潜心钻研技术、投身装备制造、服务实业发展的信念。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崔子阳：
5: 能和大国工匠面对面交流，我深受鼓舞。作为新时代机电学子，我们会传承匠心，勤学苦练，勇于创新，努力成长为新时代青年工匠。
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主导产业，持续优化专业布局，构建与产业链、岗位链精准对接的人才培养体系。近年来，学校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将工匠精神、产业前沿理念融入育人全过程，持续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小凤：
6: 建校70周年之际，我们邀请大国工匠进校园，是赓续工学育人传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际行动。学校依托工匠学院、匠艺先锋班，将工匠技艺与精神融入人才培养。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对接产业需求，为区域经济建设和制造强国贡献力量。
0: 近日，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25号起，邢台大连机场执行冬春航季航班时刻，持续至明年3月27号。此次航班换季最大调整是将原航线邢台到成都调整为邢台到成都到昆明经停航线，新航线由云南祥鹏航空直飞，班期为每周1、3、5期，单程耗时5小时左右。具体航班时刻为去程每日7:30从昆明起飞，9点抵达成都，10:05由成都起飞，12:30落地邢台；返程每日13:20从邢台起飞，15:50抵达成都，16:55从成都起飞，18:40抵达昆明。旅客可按需选择邢台直飞成都，或经停成都直达昆明，出行方式更加灵活便捷。除新增邢台到昆明

行航线外，由南方航空直飞的广州到邢台航线由每周二四六调整为每周三五七直飞，机型仍为 C909， 航班起飞到达时刻略有调整，具体航班时期、时刻、班期等信息

0: 代表性项目。至此，我市市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至389个。此次新增名录涵盖民间文学、曲艺、民俗、传统技艺等10个类别，充分展现了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新增项目中，既有刘秀斩石人传说、郭守敬故里水系文化等承载本土历史故事的民间文学，也有河阳坠子书、威县拉洋片等接地气的曲艺技艺。传统技艺类入选数量最多，包含巨鹿焖饼制作技艺、酸枣叶茶制作技艺等53项。从地域分布看，项目涉及18个县市区，体现了各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保护和传承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
1: 下面播送10月1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高新区11.18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9微克；信都区11.36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9微克；湘都区11.98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64微克；内丘县11.99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60微克；市经开区12.12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64微克。后5名依次是：萍乡县20.44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18微克；广宗县18.82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7微克；威县18.20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2微克；巨鹿县17.61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96微克；宁晋县17.58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94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2: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5: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1: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5: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啊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6: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初次见你腼腆的露出微笑，却让我收到恋爱的讯号，纷乱世界怦然心动的美好。喜欢轻轻吻你在我的怀抱，安静感受你那柔软的发梢，小小肩膀也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品、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一热线温馨提示。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一热线温馨提示。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在二十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二十八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十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

0: 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

0: 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 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3: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2: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4: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5: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2: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6: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2: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7: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9: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8: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 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

0: 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

0: 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2处旅检4科科长陆放介绍，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1: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0: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 同时首次引入AI展位设计， 大幅提升搭建效率。像同样这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
2: 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 50% 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 30% 到 50%。
0: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3.2万家参展企业中， 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 1.1万家， 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 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本台消息，
3: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 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 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 2019年以来， 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7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京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 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 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 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 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即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 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世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4: 喂，
5: 对，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加州每个小区外面的河阳路两侧没有停车位的问题。
4: 对对对。
5: 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联系了联系，他没有人能。
5: 怎么跟您说的吗？
4: 这是小区里边有停车位。
5: 哦，是这样的，我们目前接收到的是公安局的答复，经交管支队辖区大队民警实地查看，河阳路加州美丽小区处道路较窄，根据道路交通组织规划和道路交通具体情况，不再规划停车位。另外呢，是小区里面的停车位很充足。
4: 啊，是是是是是。
5: 哎，好的，那给您做一回访。
4: 谢谢你啊。
5: 不客气。
4: 啊、
5: 好，再见。
4: 哎，
5: 喂，你好，我这是航空热线。你这边反映的龙泉大街与长安路交叉口信号灯出现故障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哦，联系了。
5: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4: 就是说正在维修，它那个线路比较差，还得过几年，是不是？能加好了。
5: 这个信号灯修不好，它有临时性信号灯吗？
4: 加在能连，能连，但是它那个灯不全。就是有的灯它不连，有的灯连，还完能用。
5: 是的，我们也收到了市公安局的答复，这个信号灯故障是前期修路断交施工导致的。
4: 哦，对，它是下边施工了，施工了，这不是都已经恢复了，就是说该把这个电灯给修一下。
5: 啊，这是大队到现场进行了故障的排查，暂时还没有找到故障的根源。维修的工作还在持续开展，针对这个院水路施工南北方向断交，现场呢已经摆放了临时的信号灯，保障施工期间入口基础通行。
4: 对对对，嗯。
5: 有这临时信号灯是吧？
4: 啊，那是那个时候有一个流行临时信号灯，嗯。
5: 啊，行，好的，您注意分享啊，哎，再见。
4: 喂。
5: 喂，您好，我这是航空热线，您先反映的小客货车。没有停车证如何交付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联系了，先联系了。
5: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6: 好一天很忘了，说的挺认真的，挺好的。
5: 啊，那你这能不能交付啊？
6: 能。虽然没在家，在外地呢，回去交了。
5: 啊，行，好的，您注意回访啊，再见。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1: 中国农业银行网结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结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2: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3: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5: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6: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大队负责人呢是副总经理李勇。李总您好，欢迎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7: 好的，感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广大客户和各界朋友对电信公司一贯的支持，也欢迎大家呢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6: 随同李总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场部主任靳璐，全渠道运营中心副主任赵宇倩， 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哈。如果您在中国电信的通信服务和网络服务等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电话213-0233 213-0244 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如果您是网络客户端的朋友呢，可以手机下载客户端我看行和行动新闻微信公众号去关注到行周报行台网，进入到问政行台界面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下面我们来聚焦节目的主要内容哈。大家反映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哈，李总哈，能否给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手机的卫星通信的功能是如何实现在手机无法连接到基站信号的时候也可以进行求救的呢？
7: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现在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手机功能呢就是直连卫星的功能。大家知道我们传统的时候这个手机啊是通过我们这个路边的这种塔还有楼顶的这种基站来实现这个连并网进入这个和实现这种上网啊这个与打电话这种功能。手机直连卫星呢就是我们手机终端里边直接内置了卫星通信的这个模块，然后它可以在我们基站这个没有信号或者信号弱的时候呢实现与卫星的这种直接通话。它主要应用于两大类的场景吧。第一类呢就是我们那种偏远的山区啊或者荒漠这种就是特别偏远的地方，它没有信号的地方，比如但是有一些我们这种爱好者是吧，徒步爱好者呀，探险爱好者，那呢它可以使用我们这个手机卫星的功能。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种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我们的比如我们的这个三断路断网断电，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手机的直连卫星的功能来实现我们的应急通信的调度和各种保障。它在这个手机直连卫星呢它支持短信，但短信里边还自带这种定位功能，用于这种应急救援也可以通话。另外一个呢就是提醒大家一点呢，就是这个手机直连卫星啊它需要在开阔的区域来而并且在正确的方向对准卫星，它才能保证它的信号强度，这样呢才能通畅的使用。最后呢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卫星终端啊，除了手机以外呢当然还有一些更专业的，除了传统的这种卫星电话，像电信公司这块呢还有天通猫，它实现一个这个终端直接吸在车顶上，这样车里边这些所有的这个用户呢都可以连到这个猫上，都可以使用这个卫星功能，就省去了那种去对卫星的那种这个步骤，直接连到猫上就行。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手机的底座啊，就是类似于一个底座一样，在那叫天猫精灵，直接放到接到我们的手机上的，手机也可以连上去。但是各种功能吧越来越多，也是建议大家呢，有这个可能的话呢，就是一定。建议大家开通这个功能来保障我们的这个通信联系。
6: 对啊，听过您的介绍之后我们感觉确实也是非常的方便哈，尤其是在一些户外这些爱好者们如果说咱有一些徒步的这些计划的话，不妨可以开通咱们相关的业务哈，这咱们在这个户外进行这些户外运动的时候也方便我们之间的一些通联啊，就是非常的安全了。那么其实在 5G 时代哈，随着新一代的数字应用的快速普及以及呢用户业务感知要求的不断的提高，咱们邢台电信是如何保障用户感知和业务体验的呢？李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7: 嗯，好的。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现在随着这种低空经济啊，包括我们的工业互联网，还有我们的户外直播，甚至尤其现在多的车联网，这个各种新功能新业务啊不断涌现，这个我们广大客户呢对我们网络的这种保障的需求呢是要求是越来越高。我们邢台电信公司呢主要是从技术保障和服务三个方面吧来保障大伙儿的感知。首先从技术方面呢，我们现在呢在建成了我们覆盖全域的这个 5G 网络的基础上，还对一些部分这种热点区的基站开通了5GA 的功能。它 5GA 呢就是我们平常大伙说的可能是 5.5G， 它是在 5G 向 6G 过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功能，它的这个带宽呢是平常 5G 的能达到 5G 的10倍，目前呢已经开通了三千多个这个扇区。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我们广大客户的这个支持下，把我们以前用于 CDMA 的那个在800兆的那个频点，就是无线频率这一块，把它开通了 5G 的功能，这样呢让它的这个速率呢更高，带宽更高。第二方面是在这个保障方面，一个是我们日常要加强我们网络的这个维护，同时呢我们也有专业的人员在持续的对我们这个各个道路也好，各个这种热门的场景也好呢，进行这网络信号的测试，同时呢根据这个测试的结果呢及时的调整优化我们的网络，确保大家的感知。在保证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坚持一个网随人动的原则，比如说在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们要重点要优化扩容这个高速啊，西边山里的景区啊，热门景区啊，还有一些商场啊，这些地方的这个网络容量，来保障各位客户的这个感知。第三方面，在服务方面呢，就是我们结合一个是日常的这种测试结果，再一个大家平时用户的各类反馈，我们结合着建立了这种闭环的管控机制，及时的处理各类问题，来保障大伙儿的感知。
6: 我们能够发现哈，通过李总的介绍，确实有一些这种高精尖的一些技术，也是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能够感知到了。像您说这个 5GA 的这个功能，其实我在很多时候也看到过它，这个我的这个手机信号变成了 5GA。 之前我还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通过您的介绍明白了，是让我的这个速度会更加的快哈。这也是提升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广大用户的一些用户的一些产品体验和感知哈。也是把这样的一些高技术，一些高水平的一些产品哈，也是用到了我们的平常的日常的通信的手段当中。那么针对一些中小企业办理的一些电信专线办公网络，有没有一些优惠政策，包括咱们的办理流程快不快，这个问题呢请我们的靳主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8: 好的，主持人。那么针对全市的中小企业商户，我们中国电信推出了专属企业通信的这种优惠的方案，提供高速的专线、云网融合，还有办公组网等一站式的服务，资费是专属的啊，然后我们的服务也是专属的，企业用户办理相关业务啊，可以享受我们专属的绿色通道、专人对接、快速的勘测、急速的安装，全程的简化我们的流程，压缩时限，全力保障我们企业的快速入网。同时的话，我们后期也提供啊24小时专属的这种技术维护服务，实时的解决这个网络问题啊，助力我们企业降本增效。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企业服务热线啊，1万号+9，我们会立即安排我们客户经理对接服务。
6: 确实是非常的便利哈。那么下面呢，还想请赵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邢台电信近期在反诈方面有哪些举措呢？给我们来详细的说一下吧。
9: 好的，主持人。邢台电信公司呢，在反诈工作上呢是高度重视啊，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的重要指示呢，我们是成立了专班啊。这个专班呢应该是成立了有4到5年的这个时间了啊。我们呢专班呢是分工协作，然后协同推进，然后呢我们各级呢是迅速的响应啊。首先呢是在我们的厅店呢进行这种5部委啊这个宣传啊，包括呢我们实名制的一些规范啊，都是要张贴上墙的。那么呢在新入网侧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入网关啊，包括现在呢您可能到我们的厅店是吧，办理完我们电信业务以后呢，我们的营业员包括我们的销售人员呢会温馨提示大家，所有啊关于电话卡不能外借呀，是吧，在丢失的以后呢要迅速的是吧打我们的客服电话啊进行关机啊，包括呢一些报备，还有我们网络诈骗的一些惯用的伎俩的一个宣传和 这个相当于我们的提前的一个警示。那么呢，并且呢是如果啊诈骗在我们的这个号码上一旦产生的话呢，我们会迅速的去响应啊，我们会有专班的这种联动的这个制度，包括呢把它这个号码呢会暂时的呢把包括有通信的通联的这些电话呢就都进行相关的关联，并且呢提高我们整个的这个员工的反诈的这个常态化的培训啊，也做好的这种针对当前的涉诈涉案号码啊，尤其是三个月入网啊入网新入网号码的这个逐一的追溯核查还原。而且呢我们会每日呢对这些高风险的电话啊，高风险的这些号码呢进行这种风险的这种警告啊，也希望呢后期的话呢在我们所有的这些应用场景里面呢对大家有一个警示的作用啊。那么我们的电信营业厅呢还有相应的服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爱心驿站啊，有也会给大家呢进行这种反诈工作的这种小课堂的一个讲解啊。那么建立三道防线以后呢，也会增强各级的这种责任意识，层层把关啊，共筑我们反诈的防线啊，也希望呢会我们和广大的市民呢开展这种联合的包括及时的这种发现隐患并且厉行禁止的这种活动，那么呢持续落实反诈的工作，打好我们反诈的这场持久战。
6: 好的，再一次感谢赵主任的一个精彩的介绍哈，也是给大家来介绍到咱们中邢台电信在这个反诈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哈。下面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0: 哎，你好，我想反映的问题是咱们李彦庄那个电梯里面就没有咱们的电信的这个信号，就是有时候电梯出问题以后困在电梯里根本就无法与外界联系。
6: 嗯，
10: 这是这个问题反映已经第三期了，到现在问题解决不了。回复我一个有一个电信的工作人员回复说，确实是这个电源是没有通电，确实这个设备是停电状态，可能是因为给物业这个费用沟通的不协调，还是
6: 这位朋友
10: 导致的。
6: 好嘞，您这个问题已经反映清楚了哈，反映的是咱们这个李彦庄的电梯当中的网络信号不太好，对吧？你也先别着急哈。
10: 不是不太好，是就没有
6: 信号，是这个情况，对吧？
10: 对，
6: 信号特别的差。嗯，好，这个问题，哎，李总给我们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吧。
7: 嗯，好的，这个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就是这位朋友就提了这个问题啊，也感谢对我们这个业务的一贯支持。这块呢确实是在有一些这个场景啊，我们需要跟物业做好协调，因为这个物业他给我们提供电包括这个场地呢也要收取一定的费用。而我们公司的这块呢也是有一些标准，这个整个行业呢也有一些这种标准，有时呢这个两者之间会有一些差距。我们这块呢还是要加紧和这个物业公司的这个商量吧，因为如果这个差距太大的话，确实我们还得这个多想想办法，也希望这位朋友呢也给我们一定的支持，是吧？也是作为业主，
6: 对对对，
7: 一块呢跟物业协商一下，就是实现这个能够为大家做好服务吧。
6: 嗯，这位朋友您看行吗？咱们这个电信下来以后继续跟咱们的这个物业进行沟通，如果说呢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存在的话，他们也会继续想办法来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也不要着急，您看这样可以吗？
10: 我觉得这是一个职能部门应该和这个物业，如果物业确实是拿着我们业主的资源然后换取他的自己的金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违法行为。
6: 好嘞，这个问题
10: 违法行为。
6: 嗯，好，这位朋友您不要着急，这位朋友您这个问题呢这个鉴于您已经反映了三回了哈，这次呢李总也在这儿，他呢也会在您这个电话之后咱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也会跟您再一次进行沟通和解决，您看可以吗？
10: 这个已经三次了，人家俗话说有一有二，没有再三。
6: 这个问题，这位朋友你也不要着急哈。这个问题呢，在节目之后的时间呢，咱们的这个电信的相关负责人会再一次去您那儿给您沟通和解决。您看这样可以吧？因为后面还有其他的咱们这个朋友来线上在等待。您看这个问题稍后再给您详细解答。您看可以吧？
10: 我只能 可以，
6: 好嘞，好嘞，也是感谢您的支持和理解哈，确实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存在。咱们在节目之后的时间，也请咱们的李总可以再敦促解决一下咱们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44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1: 你好，主持人，你好，李总。
6: 哎，你好，您说。
7: 哎、你好。
11: 就咱问一个事儿啊，就咱们这个电信的卡，孩子从邢台咱们这儿办了，拿到了西藏灵芝去用了。去用了，就说这卡万一要是坏了，是还得回来办，还是说在这当地可以办办异地？
6: 就是咱是在邢台办的电信卡，但是孩子现在去西藏林芝那边上学了，对吧？你是比较担心，如果这个电话卡坏了，应该怎么办？孩子在外地现在，对吧？
11: 哦，因为咱这卡咱在邢台用的过程中，
6: 嗯、
11: 有时也坏过两回，咱拿到邢台可以办，在那怎么办？
6: 嗯，好，这个问题李总给我们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吧。
7: 这技术人来解答一下吧。就是异地办卡的问题。
8: 好的，这位朋友啊，这个
11: 你好，
8: 我们现在是有具备这种啊异地补办卡的这种服务啊，但是呢，就是需要明确的是什么？因为按照这个实名制的要求啊，就是比方说我们孩子现在在外地，在异地，这个当时在邢台办理的时候，如果说啊是他本人啊持身份证，当时这个卡是他本人办理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在异地，比方说在西藏。在西藏地区啊，他到这个当地的这个我们的自由的营业厅去之后啊，拿着自己的本人的身份证啊，应该可以去办理这种异地的这种补卡的业务。
11: 啊，那你好，那你看咱们孩子，我也去过那儿，送孩子我也去过，在他那市里边，别的公司、别的通信公司都有，就是唯独没有咱电信的这个公司，找了多少圈，没有。您看您能给咱查一下呗？在他这个地方哪有这个电信这个公司？
6: 西藏林芝地区是吗？
11: 对。
8: 在西藏林芝地区，就是说您在这个他的市区里边，没有找到他线下营业厅这个网点是吧？
11: 别的公司都有，但就是没有在电信的公司。
8: 哦，好的，那这样，那下来我们尝试着去看一下这个西藏林芝地区，他的这个办公营业网点是在哪个位置？我们下来再跟您联系一下，你看这样可以吗？
11: 行了。
6: 嗯，好嘞，好的，好的，嗯，好的，也是感谢咱们这位朋友的支持，也是希望在节目之后的时间呢，金主任可以帮咱们这位朋友查一下，如果有咱们具体的一些这个方便的网点的话，也可以来告知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来稍事的进一段精彩的宣传，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1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2: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6: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如果您在电信的通信服务和网络服务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30255，就可以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以及反映您的相关的问题了哈。我们继续聚焦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我们的上半段当中呢，也是给我们介绍到了一些关于邢台电信在反诈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举措哈。李总，如果说市民不慎遭遇了诈骗，或者疑似接到诈骗电话的话哈，还有一些收到诈骗信息，应该第一时间怎么做，能够做到止损和维权呢？
7: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从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是这个及时止损这一块。首先呢，第一，我们要马上停止这种各类转账的操作，及时的。就是做到真正的止损。第二个呢，就是要保留各类的证据，比如聊天记录啊、对方的账号啊，甚至于这种通话的录音，作为这种证据呢，要留存下来。第三呢，就是要 赶紧报警，让这个我们的警方呢来抓紧时间，把一些这个损失呢及时的能够挽回来。第二大方面呢，也是要提醒我们广大朋友啊，一定要提高这种反诈意识。这个首先呢，大家要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没有无缘无故的这种好的这个，就是突然之间中彩票一样那种事儿，几率太低了，是吧？当然彩票那个是有的，就是不要相信其他的这种看着挺诱惑挺大的。另外一个，在技术方面呢，也要建议大家手机上要装上国家反诈中心的这个 APP。同时呢，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如果接到了96110这个电话呢，一定要接听，因为它是一个预警提醒的一个电话，它会可能如果监测到有一些这种违法行为，对正在侵害我们用户的利益的时候呢，会打电话提醒大家伙一定要接听。另外一个呢，我也最近也观察到我们近期这个央视的经济频道每天中午呢有一个反诈最前沿这个栏目，也强烈建议大家呢抽时间看一看。现在这种诈骗的形式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它里边呢会介绍一种这种犯罪手法，

0: 还有一些案例，包括对我们的警示，大家伙呢一定要提高我们的这种意识，然后做好我们的这种技术上的一种防范，来保护好我们自身的利益。
1: 好的，感谢李总的精彩的解答哈，也跟大家来科普了这样的几种方式。第一个呢是如果说。

0: 第一时间还是要火眼金睛的，能够识别到他的这个目的，才是我们最安全的哈。那么李总啊，很多朋友经常会听到这个100兆、300兆，还有这个1000兆宽带，能不能用一些这种通俗的话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宽带到底代表了什么？
1: 好的，这个大家伙啊，平常这个办理业务的过程中啊，也是正就如主持人刚才所说啊，经常碰到这个带宽的概念。它这个就是打一个比方呢，就像我们家里的这个水管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个水管越大，我们水流越足啊，所以说这个带宽越高呢，也是让我们这个手机的这个上网的速率呢越快。同时里边有一个小知识点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百兆也好，千兆也好，它都是以这个比特为单位的，比特每秒。但是我们在电脑上下载的时候呢，都是一个大比，字节每秒。它里边基本上从这个技术上说是1:8，但是考虑到一些里边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细节、技术细节啊，它大概是1:10的这么一个关系。大伙儿呢平常也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网络呀，就跟这个水网其实是一样的。网络呢，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说的有个云网端的概念。就像我们自来水这一块儿，有自来水厂，有这个管网，再加上我们家里这个自来水龙头啊，或者这些内部的网络，它这个手机上网或者这个电脑上网呢也是一样。它这个我们所用的这些服务呢，大部分都是靠这个在网络上的这种厂商提供内容来让我们来享受这里边的这些看电影也好，听音乐也好，是吧？浏览网页也好。它这个里边呢，就是这三个方面都是需要畅通无阻，才能保证我们的这个运行。你比如说，前些年大伙儿经常能碰到，是吧？一到晚上高峰7、8点钟，说8、9点钟的时候，就是网站卡呀或者慢呀啥的，那个大部分全是就是因为这个都是上网高峰期，这个服务器访问的人多，它会导致影响我们的感知。当然，现在这种各种随着各种技术的这种普及啊。这种现象呢会越来越少，大概是这么一个原理吧。
0: 跟大家解释的也比较清楚了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现在有一些套餐种类需要做这个什么通用流量呀、定向流量，我感觉很复杂，能不能请咱们的嘉宾解释一下这个通用流量和定向流量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个问题请我们的靳主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2: 通常来讲啊，这个通用流量。指的是我们就是没有这种约束啊，限定可以使用的啊，它啊现在啊基本上都是全国流量，全国流量就是我们可以随意的去使用就可以了。那么定向流量呢，大部分情况下是我们针对一些厂商啊，比如说像举例吧，比如说像腾讯啊这种爱奇艺啊等等，他们这些厂商呢。围绕着他们的这种 App 应用，然后去这种专属的这种流量使用啊，那么用户呢，对这种定向流量的话，它只可以针对某一款的 App 啊去使用流量的时候啊，才可以去这个享受这种流量的这种内容啊，它基本上属于这两种概念。
0: 跟大家解释的比较清楚了哈。咱们这个通用流量就是咱们可能手机的各种 APP 都可以使用，但是我们的这个定向流量呢，可能就是您定到的哪个某一个 APP 或定到了某一个时间段当中去使用就可以了哈。跟大家解释的也是比较清楚了。那么据我们了解哈，邢台电信呢近期推出了针对中小微企业和有信息化需求用户的新业务，叫做小微 ICT。请问什么是小微 ICT 呢？请我们的金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中国电信现在从这种除了这种传统的这种业务，固定电话也好啊，移动号码也好啊，宽带啊，电视啊等等这种基础的通信服务以外啊，也是针对我们这种企业用户啊，推出了这种定制化的这种信息化的这种服务啊。那么这一类的小型的标准化的这种服务的话。在我们内部的话，统称叫这种小微 ICT。那么小微 ICT 主要是针对我们中小微的企业还有这种 有信息化需求的这种用户。

0: 用户，它的服务啊，主要是涵盖的这种网络布线、安防的监控啊、弱电的组网，还有我们 IPTV 上的这种广告、绿色节能啊等多项业务，然后满足我们大家啊针对这种个性化的这种数字化的需求。我们的这个服务呢，具备四个优势啊，一个的话是价格实惠。第二个的话是我们本地的这种部署，第三的话是安全稳定，第四的话是搭载我们这种云雾 AI 等智能功能。此外的话，依托我们中国电信本地的这种400多人的专属的本地的服务的团队啊，能够做到我们随叫随到啊，服务省心的这样一个优势。
1: 嗯，好的，感谢靳主任的精彩的解答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时间呢，也想请我们的这个赵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咱们这个营业厅当中有一些爱心驿站的服务的阵地，那么咱们本月又会组织哪些公益的活动呢？请我们赵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嗯，好的，主持人，为践行央企的责任呢，我们呢在全市的51家的这个自营厅呢，打造了我们的爱心驿站专区，也是为我们这些比如环卫工人啊、老人呐、孕产妇呀，包括我们的城管提供这种休憩和热水的饮用包括呢手机充电等等的这个服务我们整体的这个打造呢这个环境呢有专属的沙发，然后呢。饮水机，包括呢，我们一些就是这个入网检测呀，家里的这个网络检测呀等等的服务啊，这个呢，我们会以常态化的这种以月度这个为主题的这个活动呢，给大家呢做这些公益的宣传。那
1: 嗯，
2: 么
1: 好的
2: 本，
1: 哈，也是感
2: 好
1: 谢
2: 的。
1: 咱们赵主任的精彩介绍。咱们本月也会开展一些相关的爱心活动，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线下营业厅来关注和了解就可以了。那我来看一下时间，我们到这里是要结束了哈。再一次感谢咱们各位嘉宾走入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了，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5: 我是雪山。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